0: 9块就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块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块9，9块9，真的9块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块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块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块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新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就，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最近迷上了侦探小说，我现在是超级稻田星里的侦探之星，怎么样？
1: 哎呀，不说这个，这几天好多小田鱼都突然生病了，他们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医生都忙疯了。最头疼的是，大家都找不出疾病的源头。
0: 不要担心，跟随侦探之星豆豆的脚步，任何谜团都会找到真相的。
1: 千里，
2: 进来吧，门开着。

0: 怎么样了？
1: 身上忽冷忽热，不停打喷嚏，还没力气，好难受。豆豆，你这个帽子好丑。
2: 你怎么还这么皮？你是什么时候病的？
1: 就昨天突然就病了。
2: 案发？不是，病发时你在做什么？再演示一下。
1: 好吧。
2: 好了，你快回去休息，不用再演示了。
0: 大家真的病得好严重，
2: 病得蹊跷，但这可难不倒本侦探。据我观察，一定是千里他平时门窗没关好，睡觉漏风才会着凉生病。
0: 可我看都关得好好的呀。
2: 一定是他们生病觉得冷，后来才关好的。
0: 可你看千里，他们真的还有力气起床关门窗吗？
2: 或许是食物不新鲜，他吃坏了肚子。
0: 可我看这稻花挺正常的呀。感觉怎么样？
2: 没带长出来。我感觉挺好吃的。
1: 你给我留点儿。
2: 奇怪，到底是哪里没想到？
0: 豆豆，你看，水稻叶子好像都发黄枯萎了。
2: 对，水稻。走。
0: 是罗爷爷和花花他们，他们好像生病了。
2: 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染上了某种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了水稻，才让水稻发黄枯萎。
0: 可是这跟千里他们的病有关系吗？
2: 水稻枯萎就没办法净化水域，所以他们才会生病。
0: 原来是这样。
2: 你赶紧去拿专门针对福寿螺的解毒剂，我来赶走他们。罗爷爷，罗花花，你们要是再不停下，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不是水稻。这俩小螺是一起跟的。祖父，这边，他们就在下面，准备好。病毒的源头被解决，水稻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
0: 水质也会变好，大家就不会生病了。
1: 大侦探在家吗？
2: 你都变好了？
1: 好了，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3: 豆豆，你不愧是勇气之星。
0: 对，是侦探之星。

0: 可恶，这些小天鱼都躲哪儿去了？
1: 听说了没有？五更爷爷要展出他珍贵的石雕作品。
2: 哦，就是广场上那个用红布盖着的吧？
3: 哇，好期待呀！
0: 展出石雕，有啦！
1: 你又想干什么蠢事？
0: 嘘，本大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0: 神神秘秘的。
1: 鬼叫什么？就是个雕像。
0: 快把石化浆涂到我身上。怎么样？
1: 很硬。
0: 很好，快给我涂颜料。完美的伪装成了石雕，快把我搬过去。
1: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要回去补美容觉了。
0: 懒死你算了。
2: 等一下，
0: 怎么这会儿就有人来了？
2: 不是明天才开始展出吗？
1: 我们是来确保石雕没有问题的。怎么还有个五更爷爷的石雕像？
3: 可能是要一起展出吧。
2: 不愧是五更爷爷最珍贵的石雕，个头好大呀。
3: 管他呢，先看看。嘿，
2: 好像是个雕像。
1: 小心，
3: 硬的。真的是石雕。
2: 是硬的，不是黑铜。
1: 怎么会是黑铜雕像啊？
3: 我猜肯定是给我们报仇用的。
2: 报仇？
3: 对啊。你看，嘿，
1: 对，这次轮到我们出气了。哇，这个石雕真是栩栩如生，连羽毛都一根根刻出来了。
3: 苏苏，快，你也来试试。
0: 我呀！可恶啊！你们这些小坏蛋，要用我！气死我了！这次我一定把你们全吃掉！
1: 于多多，快把石头画成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样子，黑瞳在追我们。
2: 我们是不是甩掉黑瞳啦？
1: 应该安全了。
0: 终于要抓到你们了。我要赢了。怎么粉丝耶耶
4: 奇怪，
2: 五更爷爷，
4: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1: 对不起，五更爷爷，
3: 昨天晚上
1: 事情就是这样。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对不起，把您最珍贵的石雕摔碎了，您的石雕展还办得成吗？
4: 放心，石雕展照常开展。这个只是爷爷的最新作品，并不是最珍贵的石雕作品。你们跟我来。

0: 这是之前五更爷爷教我们的时候雕的。
1: 没错，
2: 五更爷爷都还留着。
3: 这是我雕的小灯笼。
2: 这是我雕刻的水稻。千里，这个小板凳是你雕的吗？
0: 什么板凳？这是龙门，龙门就是矮了点而已。
1: 不管他们是什么，对爷爷来说，他们才是最值得珍藏的石雕。

0: 千里，
1: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要去找二元爷爷买雪糕，你去吗？
2: 出发。
1: 二元爷爷去哪儿了呀？怎么到处都找不到？本来只是热，现在又热又累。
2: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出来？
0: 鱼多多，你有看到二元爷爷吗？
3: 他呀，我刚刚看见他在那边的水面上呢。
4: 那咱们赶紧过去，
2: 出发。舒服。
4: 原来二元爷爷早就在水面上游动了，怪不得天气这么热。
2: 是啊，真是比晴雨表都准呢。
0: 什么晴雨表？
4: 二元爷爷的行为能预测天气，
2: 很准，很神奇的。
0: 这也能预测？只是巧合吧。
5: 小家伙们，快回去通知大家做好防护，暴风雨要来了。
6: 知道了，二元爷爷。
0: 有这么准吗？
4: 当然了。
7: 一帮蠢驴，还真相信一只老乌龟能预测天气，这真可笑。
0: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会有暴风雨呢？唉，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避暑吧。
4: 终于弄好了，
2: 快下雨吧，我要热死了。
4: 哎，苏苏呢？怎么半天都没见他？
2: 我也没看到他。
4: 是苏苏的声音。
2: 我们走。
0: 我在这里。
7: 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天鱼？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8: 别急，等你那两个小伙伴过来，我就让你们拖出去。
0: 后面，后面。
7: 后面有什么？不就个漩涡吗？漩涡。

0: 是黑瞳，
1: 还有漩涡。
0: 水草快要断了，是不是有危险？

0: 的眼睛，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你们有本事别跑。
1: 有这么夸张吗？
2: 管这么多干嘛，快跑。
3: 下不为例。
4: 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5: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
4: 没事儿，回来就好。
1: 这下相信二元爷爷了吧？
5: 才不是二元爷爷。
2: 那是什么？
5: 是神奇的晴雨表，二元爷爷。

0: 晴儿啊，别哥了，晴儿，晌午了，别哥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篓割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

0: 春儿啊，春儿，娘。
1: 哦，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2: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3: 哎，走吧。
1: 哎，杨大伯，吃饭吧。
3: 哎，
1: 王大婶，我来吧。
3: 小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1: 嗯，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3: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1: 哎，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2: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1: 他赵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2: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
1: 啊！赵大叔，喝吧。
2: 啊。老杨哥，你今天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3: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1: 大婶，我来吧。
2: 王大师，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喜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1: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这
1: 老道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了好日子，蒸上锅洗高，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2: 他老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1: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闪开！闪开！闪开！靠边走，靠边走！哎呀！
1: 咦？哎，贴人了！确实越长越漂亮了啊！
2: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知道，少东家心眼里的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他妈的！
3: 少东家，您回来了，
2: 少东家。
1: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3: 老木，
1: 哎，
3: 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1: 好好好。
4: 娘。
5: 是哎，你回来了。
4: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5: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4: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5: 哦。
4: 少东家。
5: 老木进来。
4: 是。老太。
5: 老木。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4: 托老太太的洪福，咱皇帝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5: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4: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5: 是哎。
4: 啊，娘。
5: 回去歇着吧。
4: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5: 老木，
4: 哎，
5: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了，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4: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5: 去吧。
4: 哎。

0: 今天的珠子一块青了，快把珠子送到西川二牛家去。
1: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共欠大洋22.5元。那什么时候满期了？还是按照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够交黄爷的珠子了。
2: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1: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0: 二斗，三斗，四斗，五斗。
3: 杨大伯
1: 啊，
3: 老五叔把五种子都交了。
4: 哎，老五叔还欠75元。
1: 穆先生，这75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古董都交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竹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75个珠子，你就不叫我活了。
5: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1: 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0: 杨白老，孙正，
5: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珠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1: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5: 哎，
1: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5: 哎，行啊。
1: 加尔德利啊，我给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5: 哎，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5: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那也没上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
2: 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3: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3: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泼死泼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他赵大叔，磨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
0: 哎，
2: 够交皇家历天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金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料我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3800，台后卖了2.5吊。
1: 美丽，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爷回来再去回去啊。

0: 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七块五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2: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七块五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2: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前面得还账，老穆啊，
0: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2: 穆先生，你说，
0: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啊？
3: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0: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2: 少东家，
3: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2: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3: 在哪儿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0: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2: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3: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2: 来吧。

0: 兵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伤娘害女啊，
1: 少东家，少东家。
2: 来，我擀。
3: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2: 对，那你擀吧。英儿，爹回来了。
3: 哎，爹。

0: 杨大伯，皇上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1: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1: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贴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1: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姐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2: 爹，快来吃啊。
1: 哎，老袁哥。
3: 哎，
1: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4: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

0: 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

0: 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

0: 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6: 开溜！
5: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7: 我家刀削面最快。
8: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9: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5: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10家江湖名馆。
10: 哦，你说这个吧，
9: 好好好好好。
5: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0: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5: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0: 快点高端的。
5: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嘛，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

0: 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杯。
4: 爹，快吃吧。快吃吧，都凉了。大伯，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3: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泥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4: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3: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5: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爹你个吃啊。啊，
3: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比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我住了新店，正要脱鞋上炕，无情的存外是噼啪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啊，种地户们都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温存保障，一把火都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啊！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4: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3: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5: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3: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4: 看在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3: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4: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3: 哎，
4: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5: 嗯。

0: 雪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弟，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雪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雪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雪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今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雪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在这里，今天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喜儿啊，给我到皇帝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来来来来，
1: 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
0: 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2: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

0: 老杨哥，千不该万不该呀，你再有天大的愿望也该把话说明白呀。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2: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

0: 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就欠了钱，我看以后让了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让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0: 你们还讲理不？
4: 他妈你们这些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别动，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0: 咱们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平儿，来。给你爹磕头，爹呀！
3: 别动！
2: 爹呀！住，大婶儿，我就是不信呀！
3: 呀，
2: 我不信呀！大叔，大婶儿。我不去呀、
3: 啊！把轿子摘起来！
2: 老爹呀、啊！爹！爹呀、啊！
5: 二婶子，二婶子，二婶子，杨卫劳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我知道了。
1: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5: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6: 大年初一哭什么？
7: 多大了？
6: 怎么不说话呢？
5: 十七了，
7: 看样子倒还机灵。
5: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伺候老太太挺合适了。
7: 哦，回头给世人说，

0: 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1: 娘，娘，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0: 等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1: 哦。娘。
2: 孩子，你不是徐桃杨家的喜儿了？你看，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成个人家过日子？但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3: 张二婶，你给我往大师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不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春儿，
2: 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头拿足气吧。嗯。
0: 走，咱们得死拿去啊！走。

0: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
1: 喜儿，喜儿，你这是干什么？喜儿，你千万不能啊！啊，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就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啊，起来。喜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0: 喜儿，喜儿，孩子，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拉倒，你出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你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春儿，春儿，喜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儿就在大春儿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啊，非要君子上吊，这么我还叫人看着他呢。赵大叔，你快想个法吧。
1: 走吧。看我那事儿，这大叔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
2: 啊，别东想西想的啦，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走。
1: 喜儿，走。
3: 有人呐，有人进来了，
4: 快快！啊，好小子，抓起来，抓起来！
2: 大春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快快跑啊！
4: 上上，快上！开枪啊！开枪啊！
1: 赵大叔
5: 啊，
1: 孩子啊，一个人走。
0: 春儿，你可记住，哪个村有财主，你可别到哪个村去。
1: 快快走吧。

前夜，抱有大成哥安安稳稳的薄荷心，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

喜儿，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二婶，芝芝我一闻见那油香就想吐。孩子，你怕是有了吧？喜儿，喜儿，喜儿，二婶儿，我没法活了。

0: 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着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0: 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

0: 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

0: 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托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7: 你看看
2: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高端的。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嗯，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哎，这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是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班子来了没有？
2: 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0: 二婶，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来人呢？跑了？啊？他跑了？哦，快追！是。

0: 啥东西啊？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了。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喝片茶。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这是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给他们大伙讲一讲。
1: 哎，老婆大爷，你跟我们说一说吧，
0: 跟我们唠叨唠叨吧。哎，给他们讲一讲吧。
1: 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
0: 哎，放心吧。
1: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呀，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啊，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供果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啊！我这是背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呐、啊，呀，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旁嗖下去一阵冷风，我偷着这么一看呐、啊，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哎呀！
1: 快在庙里喂喂鱼吧！
0: 啊，好。哎呀！老穆，嗨，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2: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三宝仙多多保佑。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哎呀鬼呀！哎呀鬼呀！哎呀鬼呀！哎呀鬼呀！哎呀鬼呀！哎呀嘿！

死的鬼，我是冤死的鬼。

0: 赵大叔，赵大叔，
1: 春，
0: 赵大叔，
1: 好，好，好啊！
0: 哎，你们别跑了，
1: 走，走吧。
0: 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
1: 大春什么啊？
0: 大帅哥，胡子。
2: 大春回来了，
0: 大春。大帅哥，
1: 大春，
0: 大帅哥，
2: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
1: 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
0: 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1: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2: 在哪儿呢？啊，
3: 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2: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你啊，孩子，叫娘看看你啊。
0: 娘，
2: 孩子。

0: 干娘娘，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1: 娘，天天怕，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倒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啊，到了头了。
2: 咱们村里大春也是你们老夫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呢。
3: 不要大哥，我不要。
4: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回来了啊！
5: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6: 多少条人命了，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解除奸袭，都我憋不住这口气，
7: 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斩草除根，行，你们说的对，
8: 哎，真的不行啊，这活了人家人英雄，
7: 怎么不行啊？
9: 一点一点一点让
7: 不行，七嘴八舌都办不了事儿。
10: 春儿，你说说上面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
11: 对，你说一说。
0: 春儿，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12: 二婶儿，
0: 何大婶儿，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儿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三年了。
13: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10: 对
7: 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他。
10: 行，明天我就到外村联络去。
13: 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7: 好，对对对。
13: 大伙儿别走，
5: 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13: 啊。好好好，
14: 稍等一下。糟了
5: 啊，
14: 糟了，
5: 怎么了？
14: 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
5: 啊，
14: 说要减你的租
5: 啊。
14: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李兰，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我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哎，
2: 这么坏呢？
0: 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符啊，
0: 符！老三，你念念。
3: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3: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
1: 那又谁得罪了白猫仙姑？
0: 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车。

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

可恨，你逼死了我的爹，你害了我一家人。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

0: 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

0: 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

0: 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

0: 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4: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3: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4: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5: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4: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3: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4: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3: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4: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6: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0: 两侧可控，富含山药，易米可敲，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来吧，再来吧。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你嫂子带上。
4: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
4: 别了别了，
2: 带上。
4: 我这边带上，我这边
2: 带上。别别别，
0: 中队长，
2: 干什么
1: 客气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1: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1: 哎，这边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1: 来，带上吧。
0: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休息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3: 敌人打炮喽！

0: 捡美国炮弹脾气。阿峰
1: 啊，
0: 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
1: 哎，
0: 哎，老王，
2: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2: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嚯，这样回回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4: 小马，
6: 哟，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6: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嗯，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哎，啊，
0: 是。
2: 老刘，嗯，
1: 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4: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5: 是，
6: 对，
5: 是，
6: 好，
5: 嗯，好，那回家行了，
6: 再见
1: 啊，老兄，
6: 再见，
1: 再见，老赵，
6: 再见，
2: 再见，
6: 好，再见。
4: 张明，
7: 有，
4: 请他们进来吧。
7: 是。
8: 大兄，大白，你好。
2: 哦，你们都走了啊？
8: 好好，再见，大白。
0: 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4: 大白，
7: 哎，首长，
4: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2: 哎，
4: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跟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4: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2: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

0: 它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0: 跟我讨论？大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2: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0: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2: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2: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3: 阿爸，能行吗？
2: 鬼屿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1: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2: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0: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
0: 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2: 那待不住啊。
3: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3: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4: 越快越好。
0: 到鲑鱼谁领着去？
4: 张明。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4: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
0: 对，张明，玉芬，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

兄的水性好着呢。

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他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0: 玉芬，
2: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下去！妈，
1: 不行啊！
2: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1: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3: 哎，
1: 玉
3: 芬，
1: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

0: 哟，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我的那些老姐妹呀、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

0: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

0: 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钱呢？我手机转给你。你傻呀？干我们这行的哪有手机转账的？现金。
1: 还用现金？
0: 傻子，你把他给偷的，
1: 是不是？
0: 站住！
2: 人赃并获。
3: 这是什么？啊？
0: 粉啊、哦？
3: 什么粉？
0: 蛋白粉啊。
3: 老杨，
4: 嗯，你这是美洲大脸粉，也就是蟑螂粉。三班的老赵不是得癌症晚期了吗？说这个东西能抗癌，我就吃点儿。
3: 老赵刚病，啊，你们就出来做这个东西？你们这不是吃人血馒头吗？
0: 哎，怎么说话呢？这美洲大脸粉真的能抗癌？你倒是上网搜搜啊！
3: 哎哎哎哎，网上怎么说的？
4: 网上说是有药用价值，我就信其有呗。
0: 你看是吧？你要相信科学。
3: 不管怎么讲啊，这几块钱一斤东西，你不能拿出来卖几百块钱吧？
0: 开玩笑，你以为是蟑螂就行了？它饲养的环境、温度、容器，那复杂去了，老贵了。
1: 蟑螂不是怎么都能活的吗？
0: 啊，药用的吧？哎呀，总之啊，这就是科学。你们这些土大妈懂什么呀？
3: 科学是吗？那我们一起去做实验去。王姐，你行吗？
1: 哼，
3: 开玩笑，我上学的时候就是班长兼化学科代表，
5: 这都小意思。
3: 这叫排水集气法，收集氧气，通过蟑螂粉在氧气中充分的燃烧之后形成的气味，大致可辨别出是什么化学成分。哼，不跟你讲了，我先准备一下。
0: 行了，别装了，像不像样的？闻能闻出什么来？
3: 不同的气体就有不同的气味。
0: 行，那我考考你。
3: 不能这么闻，得这样，三的闻。
0: 别管我，吓我一跳。好像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3: 二氧化氮，
0: 算你蒙对了，
1: 厉害。
0: 还有下一个，
4: 哎呀，一股尿骚味儿啊！
3: 那是氨气。
1: 哇，王姐，太厉害了！
0: 别得意的太早，还有呢。像是一个臭鸡蛋的，
3: 那是硫化氢，
0: 算
3: 有毒的。
1: 什么？
6: 你们怎么回事？快让这硫化氢不闻，不然我就没了。
3: 我跟他说过不要这么闻的。
6: 你们做化学实验，我不反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嘛。那身边一定要像我这样子，专业人士盯着那才行。
1: 你这也太专业了吧？
6: 我们一定要对化学有敬畏之心。你们到底干什么？管用了，这玩意儿。
3: 老刘，你没事吧？
7: 我有事儿啊，突然想知道结果了。
3: 结果出来了，稍等啊。

0: 哎，出来了，我还校长呢，你可真够谨慎的。我是文科生，必须谨慎。为了公平起见，我建议你们多来闻一闻。
1: 啊，行，我闻。得这样闻啊。没味儿啊。啊，哎呦，别错了，这空气挺清新的。
0: 来来来，闻闻啊。
1: 好，还是没啥味儿啊。你闻闻，哎，有点香哎，是吧？没什么味儿。
2: 结果出来了，
3: 这么快呀？你要怎么？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那你在那干嘛呢？
2: 但是这个一定不能抗癌，这个就是纯淀粉。
0: 淀粉啊？
2: 纯淀粉经过燃烧之后，它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它是不会有味道的。但是大连粉，因为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燃烧之后有一种好像烧焦了的羽毛的味道。
1: 哦，原来如此。
3: 哎呀，我的家里怎么有我的呢？
2: 赶紧报警啊！
5: 王姐，谢谢啊，我差点就上当。
6: 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买些保健品来安慰一下心理很正常。哎，三班那个老赵怎么样？
5: 走啦。
6: 啊，哟，这个死还挺可怕的哈。
5: 哎，你说到底吃些啥能抗癌呀？
6: 吃啥
5: 啊？
6: 多吃蔬菜，经常锻炼身体，早睡早起，怎么样？
5: 早睡早起很难的。哎，你到了吗？啊，我没看见你啊，你动一动。哦，看见了看见了，来给我。
7: 徐建吗？
5: 1302。哎，
7: 你干嘛呢？哪个班的？
5: 这，哎呀，
7: 追追追追！
5: 哎呀，对不起啊，大伙儿的外卖我没给拿回来，我还差点被抓。
8: 没事没事，最近查的是严呀。
6: 那大肚腩是谁呀？
5: 我不知道啊。
6: 真相，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了。
5: 王姐，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6: 最近比较风靡侦探剧，据我的推理啊，这一切的阴谋来自于食堂。
5: 啊，
9: 真的假的呀？
6: 啊，办公室的冰箱坏了这么久，就是没有人来修，不让我们带饭。前些天学校检查大功率用电器，不让我们做饭，最近又严打外卖，这不都是逼着我们到食堂去吃饭吗？
5: 对呀，别看那食堂装得富丽堂皇，卫生条件可差了，我上次还吃出过螺丝呢。
8: 螺丝算好的嘞，我还吃出过当条大青虫，你相信吧？
6: 那个半条呢？
5: 话说回来啊，我们这个年纪了，那一顿不吃也不行。
6: 是哦，偶尔吃上一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真出事儿了！
10: 我吃着吃着就吃出这么大一只，吓死人了！
6: 雄性成虫，体长3.5公分，身体黢黑，这是澳洲大脸。你看，还嵌在年糕里。从表面上看，它有被蒸过的痕迹；从年糕的软糯程度上来看，
11: 为什么是昨天晚上的呀？
5: 昨晚剩的呗，隔夜的。
6: 就是啊，
7: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我是这个餐厅的负责人赵高。怎么了？
10: 吃出蟑螂来了。
7: 啊？嗨，不是蟑螂，这是个藻。
10: 藻？
5: 这是藻？
7: 这个呀，就是藻糕。你们要是不喜欢，我免费给你们换一盘。
6: 哎，别动！
5: 哎，
6: 这个可是证据。
7: cosplay 呀，发什么癫呀？还证据？你要眼睛不好去医院看看，这又是个枣。
6: 如果你说这是枣，那咱们就拿去鉴定，怎么样？
7: 哎，那可不行啊！万一你们换成蟑螂了呢？污蔑我们？
5: 这你们还用得着污蔑呀？

0: 懂什么呀？
1: 蜜枣啊，是新品种。
2: 还说枣呢？
3: 哎，各位同学们，这个食堂的脏乱差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指桑为枣。
4: 对呀、
3: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5: 对，
6: 不可忍。哎，
7: 我建议把这个事啊告到学校后勤部，他们会秉公处理的。
3: 不行，得把这个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去。啊，
7: 那会不会把事情闹大了？
3: 事情太小，他就会不了了之嘛。
4: 对，有道理。
3: 老高，你是当事人，把所有的视频发到平台上去，我们把这个热度啊，整个给他炒起来。
8: 好，
9: 给你点赞，
8: 炒起来。
10: 哟，我们学校怎么上热搜了呢？
11: 这是新品种，
12: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都是那帮刁民，不是那帮学生搞的。我呀，马上去处理。
12: 你少避重就轻，我说的是蟑螂的事儿，
0: 真是枣，
12: 是枣，它能长腿跑了。我是很容易相信别人，但是我不纯。
0: 那都是合成的，假的。
12: 真的吗？
0: 当然了，姐夫，你放心，我呀一定把那帮学生这个事儿办得妥妥当当。
12: 你可别真别骗我，我一世英名啊，可别栽你小子手里。
0: 放心啊，踏实坐着。
13: 你们干嘛？
0: 玩够了吗？
12: 玩够了吗？
0: 你现在啊，立刻拍个道歉视频，就说你胡说八道。
13: 我道歉。蟑螂都跑了，你们还说是枣？
0: 废话，我还不知道那是蟑螂啊！但凡它是个枣，你道歉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给我刺了！
14: 对不起各位，经过这些天的调查，我确认那是一只蟑螂，是一只枣子。我出来澄清一下。
3: 老高呢？哎，老高
7: 被网暴了。在家哭呢。
15: 嗨，咱们都是普通学生，斗不过他们的，算了吧。恶人自有恶人磨，
4: 可不是嘛。反正啊，咱就待一年，忍忍啊，就过去了。天道有轮回，老天爷会收拾他们。
16: 是啊，闹大了，对学校，对我们自己都不好。
3: 你们都这么想的吗？啊，都这么想的？
7: 你们总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天道有轮回，那你们自己都不为自己发声，以后谁会管你们呢？
15: 当事人都道歉了，那还能怎么着啊？
3: 就这么算了。哎呀，
7: 跟他们争没什么用。
12: 同学们，上课啊，开始点名。
3: 校长，高翠兰请假了。
12: 为什么？
7: 她被网暴了，身体特别不舒服。
12: 等会儿，网暴？
7: 她在咱们食堂吃到了蟑螂，结果现在被诬赖造谣。校长，你这么公平、公正、公开，你要主持公道。
12: 我公正啊。欺负人都欺负咱们班上来了，太不拿我这学生之不放在眼里了吧？
17: 要查，要严查，我现在要亲自去严查，
12: 我看看是谁弄的，还反了他们了。
7: 真疯了，那后勤部和那个食堂承包商全换了。校长还不错。
3: 是啊，要没有他怎么办呀？

0: 假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3: 皇上，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

0: 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
2: 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你热爱的事。
4: 加油！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针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

0: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么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青春丈量世界，我省各地开展暑期志愿服务，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热爱而奔赴，个性化旅游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青春活力。我省多地排涝除险筑牢防汛安全堤。本周我省雷阵雨频发，强对流与高温天气同时来袭。
0: 暑假来了，孩子们雀跃着奔向各自不同的假期规划，有的选择兴趣班浸润在艺术的殿堂，有的选择走进图书馆畅游在书香世界，有的选择跟着研学团走进文博场馆领略丰富文化，有的则趁着假期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有的学生则选择参与到志愿活动中，奉献青春，收获成长。
2: 暑假里，太原晋商博物院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迎来一批小小志愿讲解员。他们在展厅中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自信地讲述晋商故事，用青春的声音传递三晋大地厚重的历史文化。
3: 我就是很喜欢当讲解员，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介绍山西的历史。
4: 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我以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在这个活动过后之后就会变得更加的自信。这是我第三年来晋商博物院当小小讲解员了，以这样的方式过暑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并且也很充实。
2: 暑假期间，晋商博物院志愿宣讲平台全新开启，在古建院落间，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晋商精神，用青春之声讲述三晋传奇故事。
5: 在暑假呢，开展了两项活动。第一项活动呢，就是小小讲解员和大学生暑假志愿活动；还有一项呢，是和山西商会合作的香港的学生内地实习计划，主要就是让小小讲解员、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实习锻炼，让游客从更多的视角去了解晋商文化。
2: 走进朔州市朔城区图书馆，各阅览室座无虚席，却井然有序。暑假间，红马甲志愿者往来忙碌，配合工作人员做好各项阅览服务。
6: 暑假来图书馆做志愿服务，既能积累社会实践经验，锻炼我们的个人能力，还能够帮到很多的读者。同时，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书，在服务间隙还能够沉浸在书香里，让这个暑假过得格外有意义。
2: 在阳泉市城区德胜街社区，今年暑假20多名志愿者主动投身暑期陪护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们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日常看护、作业辅导、趣味拓展、安全宣讲等全方位服务，兼顾学业提升与成长教育。
7: 这个暑假我主动报名参加了我们社区志愿活动，发挥了幼教专业特长，带领孩子们制作了手工，为忙碌的家长分担了育儿压力，内心也是收获满满。后续我会持续参与社区志愿活动。
8: 可以说是志愿者是组织活动是非常用心的，在活动的过程中是对孩子们非常贴心，孩子们获得了开心，那么家长更放心。
2: 在晋城、大同等地，不少在外地就读的大学生利用这个假期化身临时老师，为家乡的孩子们带来了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暑期课堂，让大家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3: 在红领巾小课堂陪孩子们学习的时光十分充足，此次社会实践让我学以致用，反哺家乡，这段经历将是我大学生涯中珍贵的财富。
9: 希望以孩子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讲述家乡历史文化，让本土文脉扎根同心，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热爱故土，传承家乡文化。
10: 我们利用暑期返乡契机，把课堂搬到

0: 到了社区，既普及必备的暑期安全知识，也传播家乡优秀文化，希望用青年力量陪伴孩子们快乐安全地度过暑假。
1: 中高考结束，学校陆续放暑假，学生出游主力军全面登场。不同于亲子研学的求知之旅，一些年轻群体主打个性化、轻量化、烟火气出行，错峰出游、随性旅行、美食探店成为新潮流，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满满青春活力。
2: 近日，记者从多家旅行社及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的搜索量迅速上升，17到19岁人群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
3: 我今天是想来给我妹妹报个团，因为她刚高考完嘛，想给她一个惊喜，算是她开启人生下一段经历的一个提前的祝福吧。
4: 每年高考结束后呢，都是我们的业务高峰期，旅游订单量呢较平常大概上涨了15%，学生订单能占近期订单的70%以上，像7月中旬价格大概会上涨20%左右。
2: 境内游是毕业游用户最热门的选择，预订出游人次占比超85%，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社交话题的目的地成为热门选择。游玩体验方面，主题乐园游、文博游、古建游以及特色民俗体验等更受青睐。同时，他们对专业讲解、文化解读等也展现出了强烈的需求。部分年轻人热衷于将追剧、观赛等兴趣爱好与旅行结合，跟着演唱会、体育赛事、影视去旅行等玩法快速走红。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青睐说走就走和随机目的地，让旅行越来越松弛。不少人会框定出发地和大致的出行时间范围，让系统推荐机票，哪里性价比高就去哪里。近一周，特价机票频道的预订量环比增长35%。
5: 比如说，现在我们比较火爆的是新疆、青海、甘肃，比如说像鸣沙山去看沙漠，然后晚上呢，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感受这个鸣沙山的万人演唱会、莫高窟、茶卡盐湖呀，这个丝绸之路当时的一些文物古迹。那现在另外的像云南、像贵州，那现在像云南的建水、弥勒、普者黑这些地方，第一是因为它气候非常好，第二因为它相对来说小众，那旅游景区的人呢不会人满为患，它的体验感更强，更加舒适。像现在的浙东南、像横店影视城、普陀山这种深度游可能更加受喜好。
2: 出境游方面，免签游、海岛度假游、欧洲人文游、东南亚休闲游成为出境游的主流选择，
5: 主要还集中在欧洲和澳洲这两个州为主。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山西比较受欢迎的是法国、意大利、瑞士，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现在是反季节旅游，一个是它总体费用会划算，另外一个它气候比较舒适，所以也是我们很多游客喜欢选择的。

0: 12:37，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我省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连日来的降雨天气，我省多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抓细抓实巡查排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两天，长治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局部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潞州区紫金西街铁路立交桥是主城区最低洼的地段之一，强降雨易出现深度积水。市政部门提前在桥区布设了隔离墩、爆闪灯和警戒线，专人看守。现场还部署了一台应急泵车，一旦积水逼近警戒线，泵车将立即启动，最大限度加速退水，有效减轻桥区积水压力。
2: 咱们车上配备了24米的一个硬管，两台液压泵，一台自吸泵。到时候下雨，桥下有积水的话，咱把车开到桥底下，然后负责下两台这个潜水泵，然后抽到咱们的截流沟。
1: 为应对本轮降雨天气，长治市市政部门累计出动防汛人员500多人次，各类车辆200多台，对137条主次干道以及6座雨水泵站、35处易积水点实行全覆盖值守。
3: 市政部门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已全部就位，应急止汛体系高效运转。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在积水区域逗留涉水通行，注意人身安全，共同助。

0: 牢城市安全防线。
1: 近日，阳泉市出现区域性短时强降雨，雨情就是命令。阳泉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抢险人员冒雨对市区内的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巷道以及各重要路段进行巡查，打通排水堵点，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运行的影响。
2: 在这波奉献雨情后，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值守点，打开雨水笔，并清理雨水笔上的淤泥、树枝、脏物，及时排走路面积水，确保市民正常出行。
1: 7月14号至16号，临汾市洪桐县出现强降雨，南部五个乡镇小时雨强超20毫米，城区超30毫米，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城市内涝风险陡增。县应急管理局立即启动红色应急响应，公安交警住建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积水路段，分工开展交通疏导与排涝作业。在西环路等内涝高发区，交警民辅警彻夜坚守，劝阻冒险涉水车辆和行人，严防安全事故。同时紧急调配机械力量，对森林公园、公园街等积水严重点位集中排水，并在大槐树景区布设4台智能排水泵，积水到达警戒值后，设备便可自动开启抽水作业。
3: 要做好围栏，禁止人员车辆通行。积水清理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淤泥进行清洗，就是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上周我省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仍然是阵雨雷阵雨频繁打卡，局部地区持续闷蒸，晴雨切换快，气温起伏大。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3天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中雨。受降雨影响，我省北中部及南部山区最低气温为13到18摄氏度，南部其余地区最低气温为18到22摄氏度，早晚依旧凉爽舒适。
5: 20号重点提醒大同、忻州东部、阳泉还有晋中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21日到23号的话是重点提醒，晋中还有这个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从这个24号一直到26号的话，我省是一个多分散性的一个降雨天气。
1: 除了降水不时光顾，本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闷热天气一直持续。
5: 主要考虑运城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个35度，局地37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其余地市的话高温过程都不是特别明显。像这个大同、忻州以及太原20到23号，主要考虑在27到30度左右。从24号到26号的话，在29到32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雨多为突发性局地对流雨，公众出行应常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遭遇强对流天气时，应及时避险，高温区域应做好防暑准备。天气多变，建议大家出行前关注最新的及时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4: 汛期强降雨多发，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预警是守护山区安全的重要防线。依据风险程度，山洪灾害分为蓝、黄、橙、红4级预警，等级逐级攀升，风险逐渐上升，对应不同的防范处置标准。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读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号。
6: 山洪蓝色预警表示，未来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引起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要关注雨情，摸排风险，减少外出，相关责任人到岗到位，及时关注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变化，组织开展巡查，重点关注沟口、岸边、桥头等危险区域，摸排高风险区人员和老幼病残孕、游客、外来施工等人群情况，山区景区、工地、民宿、农家乐等应做好观亭和游客疏导准备，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避免进入河道、山沟、漫水桥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应注意山区道路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谨慎通行。山洪黄色预警表示，未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可能对人身安全和基础设施造成危害， 要加密巡查，做好转移准备，公众要远离险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责任人应加强山洪沟道监测巡查，必要时封闭山洪沟道，相关部门应加强老幼病残孕及游客、外来施工人员等重点人群转移准备工作，落实包保责任人转移路线、避险地点。

0: 和交通保障，加强山区道路巡查，及时采取交通疏导、断路绕行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加强景区、乡村民宿、农家乐等场所安全管理，视情关闭危险区域，公众不要在河道、沟谷、桥涵、低洼地和坡脚等处停留。山洪橙色预警表示，未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对人身安全和基础设施有较大威胁，要滚动研判，转移老弱，禁止过河。相关部门应加强雨情、水情、险情滚动研判，加密山洪沟道监测巡查，封闭山洪沟道，提前转移山洪灾害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孕及游客、外来施工人员等重点人群，其他受威胁人员做好立即转移准备工作，及时关停景区、民宿、农家乐等高风险区域，封闭沟口、桥头，必要时采取停课、停产、停业等措施，公众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沟道和不明积水路段。山洪红色预警表示，未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对人身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有严重威胁，相关人员要全部转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采取五停措施，山洪灾害危险区内所有人员立即转移至安全地点，采取强制措施，严控人员擅自返回，采取警戒、封闭、绕行或交通管制措施，严禁车辆和行人进入危险区域，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五停措施，直至警报解除。
1: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工信部消息，我国将加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相关企业超过6200家，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产品超过400款。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30%。为进一步规范中华老字号名录动态管理，推动三晋老字号守正创新、高质量传承发展，近日，省商务厅开展全省中华老字号专项复核工作，覆盖此前经商务部认定的我省全部前3批中华老字号企业。各市商务部门组织辖内相关企业于7月31号前完成全流程申报提交。
1: 暑期电动车销售迎来高峰期，为了杜绝非法改装车上路带来的安全风险，近日太原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对之前在电动车销售市场发现的问题开展突击复查，从销售源头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0: 这段时间，执法人员对电动车销售门店进行细致检查，重点核验商户营业执照、车辆合格证书等材料，提示商户务必主动向消费者详细讲解车辆使用注意事项，提醒骑行安全常识。
3: 我们采取四不两流的方式进行了回头看，针对发现的这个改装车辆进行了查扣，对销售人员这个销售台账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督促整改。
0: 据了解，前期排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这个市场部分商户存在私自改装电动车车座的违规行为，为杜绝隐患车辆流通，市场监管部门及时采取管控措施，
4: 要求他们从进货开始要对那个车的车架号以及与这个咱们产品合格证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还有咱们电池3C 认证证书必须是要符合要求的。
0: 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回头看检查，精准排查问题，进一步压实商户安全经营责任。
5: 每位消费者过来选购电动车的时候，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我们要跟他讲得清清楚楚。同时，我们也会提醒他们的骑行的上路安全，保证销售的电动车都符合国家要求。
3: 我们将继续加强电动车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这个电动车销售市场这个秩序更加规范、更加有序。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电动车时，请到正规的销售门店，选购合格的电动车产品，确保自身安全。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我省依然多阵性降水，预计下午到夜间，在东部的这些浅绿色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同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各地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阳泉、晋中、长治、晋城还有临汾东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提醒您，晋华宫小雨29到15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1到18度，云冈石窟小雨29到15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0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18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9到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30到17度，晋城王莽岭晴28到18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2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跑！
6: 投降！
7: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8: 向你们致敬！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4: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3: 圈儿，
14: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4: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3: 正是啊。
14: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3: 哎呀，大圣啊，
14: 你这个老怪，
13: 你听我说啊。
6: 小子们，
8: 在，
6: 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6: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12: 是。
15: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妖怪，走！
6: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12: 是。
6: 你这个臭猪！
14: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6: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6: 带我前去。
16: 是。
15: 你这妖怪王，
6: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6: 是。来，我绑起来。
15: 放开哥，放开我。
6: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4: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6: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4: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6: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14: 这回没招了吧？啊，
17: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儿？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
0: 来了！哎呦，师傅，
2: 悟空，
0: 哎呀，师傅，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松！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走，
2: 来，
3: 师傅。
4: 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0: 嗯，
1: 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人进来。

0: 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0: 来，孩子，
2: 师傅，
0: 跟我来。啊，用吧。
2: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朱塞牙缝的呢，你就
0: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3: 小孩，吃吧。嗯。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0: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先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0: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先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4: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2: 就是啊，
4: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哎，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来，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
2: 啊，
1: 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把人找来，快点！
5: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

0: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1: 那行，我空。
2: 你看，我说那老罐要说千金酬谢，办点甘霖都不给。
1: 不给，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1: 那是，
3: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霖，下官不敢背德，
1: 不敢背德呀，就不敢背德。
2: 好，
3: 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1: 来，
2: 老龙王，
1: 哎，三十六，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2: 老龙王，
1: 哎，三十六，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2: 老龙王，
1: 哎，三十六，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哎，老龙王，
2: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哎，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啊、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啊、无法施雨 啊。哎
1: 呦，别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明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呀，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

0: 今，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0: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2: 你怎么又走了呢？
3: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4: 哎呦，龙王醒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
3: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0: 那怎么办呢？
1: 嗨，
5: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3: 悟空，
1: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3: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5: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4: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4: 你快去吧。
5: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4: 他早飞了。
5: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
6: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1: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呀，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6: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7: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7: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
7: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10: 是啊，
1: 我却不信。
8: 哎，
11: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6: 跟他说吧。
0: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1: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6: 大圣，
7: 慢走，
0: 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0: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1: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0: 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1: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0: 那是当然了。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1: 三件事。
0: 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1: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等等，大圣，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1: 好，快走，
0: 走，
1: 快走。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呀？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哦，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4: 俊豪，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7: 你们为什么抓我？进去，为什么抓我？
8: 是的，
7: 跪下，
8: 跪下。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大人，他是刺客。
8: 我不是刺客。
7: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4: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8: 我是奉县郡人的。
4: 家住哪儿？
8: 就在城外。
4: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8: 我找我媳妇儿。
4: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府上。
4: 瞎说。
8: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4: 这什么？你说什么？
8: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0: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1: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2: 不，
1: 美人儿。
2: 别过来，你别过来，
1: 过来
2: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1: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
2: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1: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2: 你敢？
1: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儿，美人儿，
3: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0: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了。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

0: 脑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哎，不然，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行行行行行，哎呀，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0: 啊，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1: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1: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0: 哎呀，
1: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
0: 你
1: 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
0: 了！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1: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
3: 哎呀，惭愧，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2: 杀了，
5: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哎，那个，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0: 啊，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0: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1: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1: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1: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1: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1: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1: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
1: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1: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
2: 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
3: 啊，
7: 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
7: 哈哈哈哈！
3: 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
7: 嗯，
3: 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嗯，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
3: 啊，
9: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7: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7: 嗯，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0: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0: 悟空，
1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0: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1: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2: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哎呦，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3: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2: 对呀，
0: 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2: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1: 还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2: 我哎呦哎呦，

仙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仙郡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

0: 饶了老百姓吧。
1: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2: 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1: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1: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
1: 走。
2: 走。
1: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喏，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1: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1: 哈哈，哎，
2: 你，哎，这，
1: 哎，猴哥
2: 啊，
1: 你看我的吧，哎，
2: 八戒，哎呀，怎么回事？
1: 我咽不下去，我。
2: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吃。
1: 好，那我先吃米山。
2: 快吃！
1: 猴哥，你看我的啊！
2: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点！
1: 你看我的啊！
2: 快点！
1: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2: 快吃！
1: 哎，吃！
2: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

0: 哎，花姐，你看，你看我吃完了。花姐，你看，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2: 哎，
1: 风婆婆，您上哪儿啊？哦，
2: 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殿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
2: 好，
1: 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口袋瞧什么？
0: 吹！
1: 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可以？怎么这么大的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
3: 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
4: 你的风口袋呢？
3: 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那就是你吹呀！
0: 吹呀！吹得好！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3: 偷走了我的封口袋，请陛下恕罪。
5: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说，跟你说。
1: 你说。
5: 悟空。
0: 啊。
5: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5: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5: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5: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呀，
1: 你说你，
5: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0: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5: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哼，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5: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5: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1: 就是。
5: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5: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哼，
1: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0: 玉帝，跟我走。
2: 上哪儿去啊？
0: 到丰山郡见老百姓去。
3: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走吧走吧，
3: 不能去，我
4: 留步。
0: 走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3: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1: 山又怎么了？啊！
2: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师傅，你怕什么呀？
2: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2: 啊！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啊！
6: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1: 就是嘛，就是。
2: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2: 悟空说得再厉害，
1: 哎，猴哥你慢走啊。哎，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1: 哎，跟上。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7: 你说什么？吃什么
1: 西瓜？哎呦，
6: 哎，你怎么了，二师兄？
1: 我肚子疼啊，你帮我拿一下啊！哎，我出趟宫。
2: 悟空，
0: 师傅，
2: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好，好，好。师傅，慢点，哎，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汪汪汪！
1: 退家点！汪汪汪汪！你出来！汪汪汪！退家去！回家看家去！
2: 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
2: 师傅，师兄，
1: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2: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哎，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嗯、
3: 啊。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1: 那好，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3: 吃啊！
1: 我还打了呢。
3: 吃啊，沙师弟！
1: 逼死你！等你吃。
3: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1: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们，
3: 咱们上那边去。
1: 好，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

0: 护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6: 我家刀削面最快。
7: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8: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5: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憋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9: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
5: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9: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5: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9: 快点告状到。
5: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
1: 呀，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哎、师傅。

0: 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2: 走走，走，
0: 走走走，哎呀。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

0: 头好像有人
1: 呐。别说，别说话。哎，
0: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当的什么人呐？
1: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啊，别说话。
0: 哎，好，
1: 别说话。
2: 老头儿，老婆儿，
0: 谁在说话？
3: 谁？谁说话呀？啊，
2: 是我。
0: 谁呀？
3: 你在哪儿啊？啊！
2: 别找了，
3: 在哪儿？
2: 我在你们面前呢。
3: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2: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3: 哎呦，爷爷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2: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3: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0: 是啊，
2: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3: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4: 师傅，
5: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4: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5: 接我？
3: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3: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3: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3: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一宿。施主，请不要害怕。
2: 你是菩萨？
1: 贫僧不是菩萨。
3: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1: 悟空。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3: 妈啊，
0: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0: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看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

0: 那本事可大着嘞。哎，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1: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哎，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2: 啊，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啊，你呀，不行。哦，你一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4: 老头儿没看上你。
3: 吃吃吃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人神。
0: 我
3: 这，
0: 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3: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不知道啊。
4: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3: 哼，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5: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3: 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3: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
3: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夜游神爷爷，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呀。
3: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3: 跟我说。
4: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3: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3: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3: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3: 坐。
2: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说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原来如此。
3: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3: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

0: 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哎，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哎，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2: 老头子，
1: 干啥？
2: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啊！
3: 快快快，李老汉家来了，
1: 快快快来，
3: 咱们去看看家啊！
1: 快来快来，
3: 看看家，看看那个，
1: 都来，
3: 快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没降妖的来了，哎，
4: 是啊，
3: 看看看看，
4: 这神仙呐！
1: 行，哎呦，你就都来了啊！
5: 啊，来了，
6: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1: 就是他们呢，
7: 就是我们。
6: 老哥，老哥，老哥，哎，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7: 我，他会。
6: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1: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哎，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6: 是啊，
1: 真的。
6: 哎，乡亲们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进进进进。
6: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进去还真有本事。
5: 是啊，是啊，
4: 是啊，
5: 真有本事，
2: 有本事就好了。
1: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5: 是
1: 啊，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4: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4: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7: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5: 哎呀，这好办呐！
1: 八戒，
5: 好办，
1: 不要胡言。
5: 哪都不懂啊！啊，
6: 妖怪，妖怪来了！
0: 师父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8: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7: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吧。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7: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8: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7: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
0: 走，去不去？
7: 我去，我去，我去。
0: 快走快走快走，
8: 二师兄，
0: 哎，

0: 了吗？
1: 师傅，
0: 能出来？出来！哎，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
2: 这
4: 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是啊，这怎么长老啊？那个家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行，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3: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可是。你说的，
3: 那真是，哎，师傅。

0: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1: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2: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唐长老，你们要捉住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2: 谢谢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等我的徒儿一定能帮你们捉住妖怪。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卖的老母亲。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哎，你干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啊、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好。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哦，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了。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你这么个闲事儿！
4: 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4: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4: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5: 师父，哎呀，大白天睡觉。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

0: 让妖怪给挪走了。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1: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2: 我
3: 是啊，你干什么
4: 呀？孙长老，
5: 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1: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哎，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
2: 我不背，
0: 我走了。哎，
2: 那什么，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
2: 先拉，
0: 等着。八戒，背他走，快
2: 点，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不非你是白菜呀。哎呦真沉啊你这。
0: 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0: 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2: 哎呦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吧？拿好
2: 了。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4: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4: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4: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4: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回来了，你看，活着又来了。
3: 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啊，
7: 是他们。
3: 哎呦，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不用如此。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6: 老施主，不要谢了。
7: 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是，
3: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

0: 又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

0: 人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

0: 又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

0: 灯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您呐，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5: 不用说，
4: 谢谢您，
5: 不用说，
6: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7: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5: 是啊，
4: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5: 啊，30里。

0: 救了你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1: 哎，嘿，嘿，
0: 那边，
1: 哪边？

0: 于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窑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

0: 大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一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你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呦，我
1: 来吃东西
0: 是啊，
1: 这就好多了
0: 啊！
1: 是啊，这样就好
0: 啊！是啊，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2: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
3: 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

0: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1: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我怕大哥。
0: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1: 这就很厉害。
0: 快点，
2: 快过来！
0: 哎呦，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飞下
2: 山。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蛇，你看，
2: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
0: 抬。
3: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啊。
2: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说话呀！
4: 我抬死你！哎呀，
6: 哎，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了。
2: 起来！走。
7: 长老，
8: 哎呀，你们走啊！
7: 这回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4: 唐长老，哎，拿着这些马上马，
9: 多谢。

0: 徒弟们，啊，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阿飞师前去看看。
4: 哎，师傅，你
2: 去。哎，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5: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

0: 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吧。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0: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4: 娘子，娘子，
6: 走了，娘子，
7: 快让他带下去。走，
5: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走，走，走。
6: 哎呀，
3: 这倒好，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1: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3: 我走路，
1: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8: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悟空，怎么了？
2: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8: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8: 哎，二师兄，
3: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1: 好，快去快回。
2: 好。一群小妖，嘿嘿，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2: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2: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2: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
2: 真是，师父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8: 师父您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8: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2: 嘘，别说话。
5: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2: 哎，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得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2: 大王，大王，大王，
0: 什么事儿？
2: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0: 化斋
2: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0: 东土大唐？
2: 是啊。
0: 我去看看。
2: 好。
0: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0: 是啊。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3: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3: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3: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3: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0: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1: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哎呀！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哎，
2: 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2: 不会的，
0: 悟空。
1: 嗯，
0: 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2: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1: 好好好，
2: 哎，去吧。
1: 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啊。

0: 哎呀，啊！哎呀，我铁呢？哦，哎呀，哎呀，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1: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啊？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啊？
1: 猴哥他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个姓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啊、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0: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嗯、哎，那是自然了。
0: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哎？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0: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嗯，
3: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哎，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4: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4: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行。
1: 这还差不多呢。那这里，那
5: 地震的是，那这那地那这。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6: 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5: 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哎，这个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

0: 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1: 大徒弟是谁啊？
0: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0: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
1: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3: 大王，
0: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3: 哎呦，哎呦，
0: 大王慢点啊！哎，坐坐坐啊！
1: 哎呦，
0: 哎，大王，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慢点，哎，慢点，哎，大王啊，哎，大王，
3: 大王，
0: 去去去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1: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哎，这……哎，这……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哎，快说！
4: 哎，就是我……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0: 哎，大王，
1: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
5: 走啊，师傅。
6: 你去帮帮八戒吧，
5: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6: 哎，当心呀，
7: 师父，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
3: 对
2: 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

0: 吃法儿，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1: 就
2: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1: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0: 我就烤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2: 来，
3: 悟空。
2: 等。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0: 怎么？
2: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0: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
4: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

0: 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和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

0: 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

0: 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期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冲吧冲吧，
5: 坚守阵地，誓死无退，
6: 向你们敌人。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0: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7: 哎，大王，就我这吃。
8: 哎，我是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7: 哎，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6: 我觉得还是煮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8: 来拉下去。
7: 悟空。
8: 哎，等。哎呦，哎，大王啊，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6: 怎么？
8: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6: 哼，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8: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6: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8: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想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6: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8: 大王，听小的说嘛。哎，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2-3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6: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8: 关起来！
9: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10: 猴哥，猴哥，
8: 八戒，
10: 你喊什么呀？
9: 师傅呢？
10: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9: 嗨，俩人都没了。
10: 哎。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9: 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
10: 找找。
9: 哦，沙师弟，
10: 沙师弟。

0: 二师兄，
1: 沙师弟回来。
2: 沙师弟，师傅呢？
0: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0: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0: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好好，
3: 走走走，
2: 走
3: 走
2: 走。
4: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5: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5: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5: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
5: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4: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6: 快打！快打！快打！快打！把他绑起来！
4: 娘子，
7: 乔哥，
4: 娘子，
6: 乔哥，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4: 娘子，
7: 乔哥，你在这儿？
4: 那妖怪欺负你了？
7: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4: 苦了你了，娘子。
7: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5: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3: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3: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2: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面。
3: 对对对。
2: 还不动手？
3: 来。

0: 这怎么回事？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上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好，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了。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出来！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大。

0: 看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
2: 拿给我师傅了，
3: 回来。
0: 哎呦呦，怪是怪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
2: 啊、
0: 哎呦。

0: 跟刚才好好的，
1: 师傅
0: 变成这样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父亲对不起你呀、啊，师傅，师傅。
2: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3: 别哭了，
0: 师傅，
3: 别哭了啊！
2: 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啊，
3: 假的。
0: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2: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4: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2: 是啊，
0: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4: 啊，这可怎么办？哎，
2: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4: 哪来的真人头？
2: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4: 好，快快去。
2: 开始，走。
5: 哎，走。
6: 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2: 说，
6: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2: 别走！哎呦！
0: 啊，这回是真的吗？
4: 是啊，
7: 师父。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父，
1: 师父。

0: 师傅，师傅，师傅，哎呦，师傅，就埋在这儿吧。师傅，师傅，
1: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师父，
1: 师父，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哎
2: 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师傅。

0: 歉，对不起你呀、啊。
1: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2: 大王，大王，
3: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2: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3: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2: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3: 好。
1: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0: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1: 是
0: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1: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0: 哎，里边干净了吗？
1: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0: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1: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4: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精呢也取不成了。
5: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6: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4: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6: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5: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6: 对，
5: 走。
4: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6: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4: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6: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4: 哎，好，走。

0: 走了吧，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

救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把你打！快
0: 点，
1: 快跑！
0: 哎，走！
1: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1: 你们呢？
0: 上什
1: 么当了？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你。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
0: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2: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哎，是。快关门！
4: 大王，不好了！啊、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好、啊，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5: 快！
4: 把唐僧抓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5: 来，请来。

0: 勺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

0: 啊，
1: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1: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2: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1: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2: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1: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2: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1: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2: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2: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2: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2: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僧呢？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你怎么样？
0: 唐僧，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进。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进，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3: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3: 好，
5: 请。
3: 好，好，行，好，放着。
6: 是。
3: 越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3: 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3: 这怎么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看，
7: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3: 哦，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啊？你这个乐子，
2: 师傅，你瞧，
3: 哎呀，
2: 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3: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3: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8: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3: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8: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3: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8: 不行。
0: 来。
3: 哎，正好。好，
8: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3: 这多好，
8: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
2: 你看，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8: 是啊，
0: 八戒，
3: 不行，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8: 就是你抱着吧。
3: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8: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
3: 我是吓唬他。
0: 走，
8: 二师兄，
0: 走，师傅，走。
2: 师傅，
3: 你别哭吧，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2: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0: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哼。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9: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

0: 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

0: 对你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 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

0: 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

0: 对你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10: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0: 哦，远道而来。
9: 正是。
10: 原本这

0: 氏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
0: 这叫什么名字啊？
2: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0: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3: 哎，老头，哎，别走啊！
0: 哎呀，快走，快走吧！
3: 哎，老头，
4: 悟空，
0: 走吧。
3: 师傅，
1: 有国就有国王。
3: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3: 对对对，走。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
3: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施主，
3: 管义，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6: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2: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哎呀，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7: 师傅。这孩子
3: 是老僧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7: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了灾祸呀？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7: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7: 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3: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7: 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哎，怎么回
1: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哎，提起鹅笼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8: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8: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9: 站住！
10: 抓住他！
11: 抓住他！
12: 抓住他！
13: 抓住他！
14: 抓住他！有赏！
15: 快点！抓住他！抓住这狐狸！快点！
16: 快！
15: 抓住他！
17: 别他跑了，快！
18: 叫你哪儿去了？
19: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20: 哦，你们是谁呀？啊，
19: 快拜见陛下。
20: 陛下。
19: 啊。
21: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0: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1: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0: 入宫？
1: 你愿意吗？
0: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1: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0: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啊，陛下，慢一点。
4: 为什么不研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5: 这
1: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
6: 嗨，什么医生？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6: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6: 是啊。
3: 师父，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1: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

0: 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讨薪做药引子了。
1: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2: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呐？

0: 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及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0: 啊，孤王的病有救了。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啊，来，我来了。啊，还有谁呀？啊，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需要酒，老孙吃吃就来。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3: 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5: 八戒，和点稀泥。
4: 就让人家干，他却不干。找泥巴还要稀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哎，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1: 长官，请随我来。哎呀！这边请。
5: 这是什么味儿？
6: 许师傅，小声点。
5: 啊，悟空，
6: 嗯，
5: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6: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6: 挺好，

0: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2: 等会儿，等会儿。
0: 唐长老，开门呐！
3: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0: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0: 快开门呐！
3: 哎，来了，来了，
0: 唐长老，
1: 来了，快点，快点啊！
0: 开门呐！
1: 快点，
0: 唐长老，嗯，快开门！
3: 来了，
0: 开门呐！
3: 来了，
4: 千金，
3: 来了，
4: 我们要找唐长老。
3: 唐长老，唐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4: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5: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有传唤呢？
4: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5: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4: 请。
5: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3: 是。
1: 是。
3: 师傅，
6: 大唐圣僧到！
7: 来了，
5: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8: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5: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8: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5: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8: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5: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0: 烫，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席九龙，是山西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的院长。自参加工作以来呢，我一直从事着文物保护工作。永乐宫的修建最早是在唐朝的时候，蒙元时期呢，在当时的垂杨关的基础上升格为宫，进行了全方位的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永乐宫的壁画呢，被誉为东方画廊，它代表着中国十三世纪壁画的巅峰水平，在世界的美术史上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的永乐宫的壁画面积呢，现在保存有1005.68平米，尤其是以咱们三清殿的壁画为重点。三清殿的壁画有430多平米，整个的壁画的人物的形象比咱们真人要大得多，它整个的上面有4米多高。那么咱们后面的垂杨殿、重阳殿的壁画呢，也是代表着13、14世纪民间的世俗风情的绘画，他们所体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也被誉为元代的清明上河图。咱们都知道永乐宫的壁画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四官壁画。四官壁画呢，它后面是土坯层。那么在绘画的手法上面，永乐宫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宫壁画。永乐宫的壁画呢，以其恢宏磅礴的气势，还有文化的深度，以及艺术的构思和技巧，深受到广大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永乐宫的价值还远远不止于壁画。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死我不要在这里站起手，
2: 快跑，
3: 冲啊！
4: 坚守在内，誓死无退，
5: 想你们自己人。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5: 你好。
14: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5: 对，是的。
14: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4: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5: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14: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5: 可以，走。
14: 好。
15: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

0: 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同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ADD 的一个检查。
1: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9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西省公开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正以现代水网构筑高质量发展水支撑。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合紧急行动，全力应对强降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山西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查报告。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等，研究部署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了山西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将整改方案主要内容予以公开。
2: 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治，提出了5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四是全面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五是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整改方案还明确了4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西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决扛牢督查整改政治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督查整改工作全过程，持续巩固拓展督查整改成效。

0: 也是我省构建全域水安全的核心抓手。眼下，全省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现代水网建设同步提速。记者近日在晋北、晋中采访中看到，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昼夜赶工，冲刺通水，东山供水工程稳定运行，持续释放效益，现代水网正在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
1: 这里是位于大同市左云县的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末端事故备用蓄水池施工现场，从空中俯瞰，轮廓已清晰可见。现在每天这里都有70多名工人和30多台套各类土石方机械抢抓进度，有序施工。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是机坑的土方开挖和坝体的回填作业，目前是已经累计完成这个主体工程进度的45%，预计10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全部施工任务。
1: 引黄北干支线全长90.7公里，全部铺设管线，从朔州平鲁的大梁水库取水，跨平鲁、山阴、右玉、左云四县区，每年可调黄河水5549万立方米。这个蓄水池也是整条管线的应急缓冲舱，如果前端管线发生故障，这个蓄水池就能稳稳保证左云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用水和全县居民的生活用水。
3: 比如说项目的管线发生7天的一个事故抢修期间，这个45万的库容量可以保证左云县10万居民和50余家受水企业的基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
1: 位于朔州市平鲁区的马家河泵站是支线工程的海拔最高点，由于水流无法自流通过，必须通过泵站把水引到高处。
3: 马家河泵站属于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的东出，泵站的后边是一个石头山的山体，铺的1.4米的钢管，坡度比较陡，接近60度，施工难度比较大，人员和物力投资都比较大。
1: 目前这段硬骨头已被攻克，泵站主体工程已完工，机电设备安装正在推进。工程全部完工后，这条北干支线将有力补齐朔州大同北部供水短板，完善全省南北统筹调配水资源的整体布局。从晋北的山梁沟壑到晋中的平川沃野，现代水网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这里是晋中市榆社县云竹水库，也是我省现代水网三纵九横中第五横的关键调蓄枢纽。
4: 东山供水工程就是调四库之水，解五县之渴。四库就是我们左权县的泽城水库、石峡水库，还有榆社县的云竹水库、湘县的关河水库。解决的五县就是太谷、祁县、平遥、介休、临石。
1: 东山供水工程全长257.6公里，设计引调水量1.12亿立方米。去年起，工程进入常态化供水运行阶段。
4: 一般水库呀，水源供水工程它就是一个水源，对东山供水来说，它有4个水源，这在我们省里乃至在全国都比较少见。最大的难点，每个源的水流、水压都不相同，而且调水量的流量也不相同。所以说，在我们整个联合调度起来的时候，怎么能合理的把水量分配下去？
1: 走进流量调节阀室，记者看到连通4座水库出入水的6台大型调压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实时调整水压、流量，确保多源供水的稳定安全。供水工程的下游平遥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170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分之1，属于地下水超载区域。东山供水工程的运行直接破解了全县用水困局。
2: 那个廊山管道那有啥呢？咱们东山水源的来水口水特别好，我们还通过其他几道步骤处理一下，目前处理1天2.4万方左右，可以保证主城区加一个中渡乡的20万人饮用水安全，
5: 解决了我县36万群众和每年超1000万游客的用水需求。同时，我县关闭了浦东水源地两眼核心岩溶水井，全县累计压减112万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年度的压采任务。通过综合治理，我县初步构建了地表水为主、地下水应急备用的现代供水新格局。
1: 截至目前，全省8项水网骨干工程中，已有6项实现实质性供水。 今年现代水网工程还计划完成投资49.99亿元，较2025年增加13.85亿元，增幅38%。水网骨干工程新增供水能力3.4亿方，力争年供水量达到8000万方。预计到2030年，全省逐步形成

0: 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的现代化水网工程体系。
1: 省水利厅秉持上接国家水网、提速省级水网、连通市县水网的工作思路，将进一步强化概算、工期、质量、安全四大要素管控，全面打通水网建设最后一公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水安全水保障。
0: 山西台报道。
2: 连日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我省部分区域出现道路塌方、城乡内涝等险情。汛情就是命令，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昼夜不停开展道路抢修加固、水库巡查排险与城市积水强排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畅通与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顺渡大道立交桥，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可以看到雨水已经漫过了我的脚踝，在我身后，住建、交警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积水抽排、交通管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4: 近日，运城永济市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镇街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局地达70毫米以上。面对严峻雨情，永济市各部门快速响应，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管控工作，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5: 下午5点多到达现场，现在开展的是城市降水排涝作业，是主要是对城市路面的积水进行排除，确保市民正常通行。
6: 地铁街道三级响应以后，公安交警全员上岗，全部分布到咱们预定的这个各个点位、各个路口，有交警时刻待命，指挥汇流、管控引导、帮扶救助，全力就是给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经过多部门连夜协同奋战，目前永济市城区道路积水全部消退，全线交通恢复畅通。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桥上镇水回道路抢修现场。受强降雨的冲刷，当地部分乡村道路出现路基塌陷、边坡溜方、路面破损等灾情。为尽快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通行能力，桥上镇抢抓晴好窗口期，调配大型机械，组织施工队伍，全力开展道路抢修加固，守住汛期道路安全底线。
4: 在加紧抢修道路的同时，常态化隐患排查也在同步推进。巡查人员沿辖区主侧河道徒步巡查，重点排查淤积和垃圾堵塞等隐患，力求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8: 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抓实群众避险转移，致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在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野底水库，巡查人员正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开展雨后复查，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及时清理堵塞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与此同时，南村镇33个村也迅速响应，对辖区水池、河道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现场登记，逐项明确整改标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9: 全面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天候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同时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也准备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7月1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11号、7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晓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人工智能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加强科普宣传，广泛凝心聚力，助力我省科技强省建设。要落实省

0: 等美工作部署聚焦煤矿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治理、防汛抗旱安全应对、综合防控能力提升等重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日程和议程草案，决定8月中旬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山西台报道。7月19号至20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到大同市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讲。张碧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法纪要求，纵深推进专项整治，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培训，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全面提升各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紧盯7下8上关键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1: 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和中央有关规定，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个规定的重点内容。
2: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第4条明确，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第5条明确，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6项职责：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二、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向全会报告工作的内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三、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五、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六、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培训内容。同时，第6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第7条对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其他成员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第8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原则上由担任本级党委常委的政府领导干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等，均进行了明确。山西台报道。
3: 盛夏七月，26万亩大同黄花进入丰收采摘季，小黄花正趟出大产业。今天，2026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大同举行。今年黄花产业发展有哪些新趋势和新亮点呢？
4: 这里是2026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的现场，可以说一年一度的黄花产业盛会呢又如期开启了。那么接下来

0: 哎，大同黄花全产业链该怎样升级？而跨产区之间又该如何协同抱团发展呢？我们一起会场找答案。
1: 活动现场，农业领域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科研院所技术骨干等齐聚一堂，围绕黄花品种培优、品牌打造、市场拓展、产业链升级等老百姓和企业最关心的话题，分享实战经验，碰撞新思路，为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点子。
2: 首先是黄花品种的改良和标准化生产，第二个方面就是绿色高效施肥，第三的话就是要做到绿色防控，就是加强对病虫害的防控。
3: 我们接触到了那个香港客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合作了，像这一次我们准备说加深合作力度。
1: 会上，黄花主产区产业协同发展联盟正式成立，今后各个主产区将共享资源抱团发展。
4: 联盟的成立有助于统筹黄花菜产区技术标准、加工工艺、品牌营销等资源，搭建黄花菜产业联盟营销产销平台，推动黄花菜产业从分散经营迈向协同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另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净黄花一号、净黄花二号全新选育品种、真空冻干黄花粉的实践应用等四项黄花产业科技成果，覆盖了从种质资源到智慧管理的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5: 我们团队历经12年的时间，选育出了净黄花一号和净黄花二号，产量上面实现了提升，特别是在累长方面，长度是显著提高的，同时呢，它的抗病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1: 目前大同黄花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1/4，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2亿元，带动农户人均增收5200元。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呢种植、加工、营销的三大体系，继续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呢全国的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盛夏的山西，浓荫盖地，万物生长，各地夏日限定美景正接连上新，让人大饱眼福。
8: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受夏日降雨增多和上游水库调节泄洪影响，这里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一次显著洪峰过境，水流量从之前的每秒200多立方米增长至每秒2000立方米。从空中俯瞰，滔滔黄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下，在10里龙槽内形成了延绵数百米的金黄色瀑布群，再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奇观。在运城市平陆县境内的黄河滩涂地，这两天随着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调水调沙工作结束，大片黄河滩涂河床露出水面，历经湍急河水数日冲刷，在松软淤泥之上勾勒出万千交错纹路，形成独有的滩涂沙化奇观。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幅巨型长卷铺展于大河之畔。在朔州桑干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近日拍到了鸟中大熊猫黑鹳上演紧张护食干饭名场面。浅滩之中，一只成年黑鹳拨弄把玩捕获的大鱼美餐时，馋嘴同伴快步涉水准备争抢，眼见美食要被夺走，贪玩的黑鹳猛地一口将整条大鱼吞入腹中，鲜活趣味的一幕直观展现桑干河优良水生态。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天，各地的荷花开始大面积盛开。在太原，晋祠外八景之一大寺和风盛景再现，满目青绿层层叠叠铺陈水面。在大同公园，粉白素雅的荷花错落掩映在碧叶间，有的亭亭玉立，有的花苞凝露，微风拂过湖面，花枝轻轻摇曳，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清凉与诗意。在晋城高平的长平公园，一朵朵睡莲静卧于碧水绿野之间，白的纯净素雅，粉的温婉柔美，为静谧的水面增添无限灵动。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生态环境厅面向社会公布微信投诉、抖音投诉、网络投诉、电话投诉、来信投诉和来访投诉等6大官方投诉举报渠道，以便于高效处置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信访事项，切实解决生态

0: 态领域民生极难筹款问题。
1: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清徐县醋产业集群和中北高新区特钢材料产业集群上榜。目前，我省已认定18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运城市下县裴界村汉墓发掘资料，其中5座汉墓的形制和随葬的陶、铜、铁器物组合的特征，均符合中原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墓葬2两易学并列，应为家族合葬。这一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东汉中晚期的葬俗、葬制以及基层社会的关系和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虽然进入到三伏天，但是高温天气并不多见，近期反而是多阵性降水。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中南部的这些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后天，依然是大范围的降水持续，在局部地区有中雨。23号的时候呢，中雨的区域会扩大，主要是集中在南部的这些地区，并且这两天都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度对流天气，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更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7到32度；大同小雨转晴，15到28度；朔州小雨转晴，15到30度；忻州小雨转晴，17到30度。吕梁晴，17到32度；晋中小雨转晴，17到31度；阳泉小雨转晴，18到30度；长治晴，20到30度；晋城晴，21到31度；临汾晴，23到34度；运城晴转多云，23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

0: 县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1: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啊？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 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

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

0: 然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0: 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儿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3: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2: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

0: 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作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此皇不要再

0: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这样。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静变焦。

导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

0: 大家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千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1: 来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等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
0: 好，
2: 好样的！哎，
0: 喝水，喝水，喝点水。
1: 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2: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2: 没有。
1: 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温景吗？
2: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笑> 哎呀，来，去！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 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是。哎呀，你们师，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3: 报告，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硬的东西。
1: 走吧。
2: 彭总，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1: 你给我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拿上，拿上，猪上吃。
2: 政委，
1: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是，出发。
2: 彭总，咱们这。

0: 你敌人只有30而立，会不会太近了？<笑>
1: 哎呀，登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

0: 老大，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2: 是啊。
1: 走吧，差不多。
0: 站住！

0: 彭总。
1: 嗯，
0: 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哎呦，
2: 彭总，你好。哎，
0: 怎么的？
2: 这是
0: 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哦、你让我们好找啊？
2: 哎呀，你彭总 啊，你都气死我们了、啊！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
0: 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
3: 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
0: 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
4: 哎，杨秘书，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2: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首相，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车没有跟上，走丢了。
0: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讯联络那是第一重要的。
2: 彭总，金首相真的没有电台吗？
5: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
0: 不用电台的。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认错啊。
2: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4: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2: 佩服？
0: 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
4: 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
0: 可以坐下说吗？啊，来吧，来来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伪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嗯，你们边吃咱们边聊。
4: 嗯，好，
0: 来谈谈具体情况。
6: 王总，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四十二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四十五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5: 四十二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
6: 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四十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三十八军进西川，三十九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九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方总，我还有一个想法。
5: 你说。
6: 三十九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六十六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0: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四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六十六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好，洪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2: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三条的运输线啊。
6: 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肥镇；第二条呢，从济安到武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长定一线。
2: 而且我们动员了三万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去参加战绩工作。
0: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呢。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5: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7: 什么都打不了。
5: 是，这太好了。
6: 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5: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6: 好，我来落实。
5: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邦，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7: 是。
5: 好，这好，这嗯，
2: 来来来，哎呀，看看，嗯，
7: 哎，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5: 嗯，
7: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5: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6: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
7: 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5: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

0: 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1: 嗯，批准了。
0: 谢谢。
2: 来，哥哥吃饭。嗯。
3: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4: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3: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4: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3: 嗯，叶子龙，
5: 主席。
3: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5: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里边布置怎么样？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怎么着，你带我进去看看。
1: 走，看看。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2: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0: 是，
2: 忙吧。
0: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3: 聊天室欢迎啊，
2: 欢迎，请吧，
3: 爹啊。大家请坐。
4: 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5: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4: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42团， 集聚于文景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118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4: 39军，
6: 到。
4: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1师和2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1师。
1: 清楚，
7: 请报告。放心。
4: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呢是42军、125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8师。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4: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8: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谢谢谢谢，让一让，让一让，来，谢谢谢谢，让一让，来，
9: 慢点慢点，哎，
8: 孩子小心点，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
9: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8: 钱连长，钱连长，
10: 郑瑞，
8: 钱连长，辛苦一下，慢着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
9: 首长，
8: 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11: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8: 好样。
11: 怎么样，还好吗？
8: 好着呢。
11: 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9: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12: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13: 同志，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12: 是。
11: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12: 是
8: 是。
12: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梁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

0: 这个事儿，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得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峰可打了赌了的。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王元宝，
1: 到。
0: 喂，
2: 臭小子，想我没？
3: 想。
4: 主席啊，彭保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的师？
5: 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津也面临着危局啊！
4: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 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我看。
5: 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啊，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啊，
4: 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6: 是，
4: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 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7: 是。
8: 彭总，38军的电报。
7: 亮，两大丫鬟，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1130还没到古人洞。

0: 四十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在个山沟里躲迷藏，哎，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1: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你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彭总，38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
0: 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他梁大牙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38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就毁在这个梁大牙手里了。看着吧。

0: 救人！救人！卫生员，快到卫生间下来救人！
1: 报告军长，军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伤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3: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4: 路基没有压实，
3: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
4: 悬崖峭壁，管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2: 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
4: 六把军刺，

0: 想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2: 去吧。
3: 这次发放电报。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
4: 意外，意外，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李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0: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2: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早一战。
3: 明白。
0: 工作，
2: 你喝杯水吧。
3: 小赵，你到。
2: 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3: 是。

0: 团长，前哨急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
1: 。
2: 敌军大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前进，大概2个小时抵达。
0: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
3: 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6师，兵力大概1个团。
0: 好，118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6师的1个团。登月，你听着，
4: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0: 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5: 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2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0: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1: 没有。
0: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1: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0: 同志们，黄草岭就看咱们团的了。
2: 是。

我们现在零五分了，伏击，那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没。邓玉，吃上饺子了吗？
1: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
2: 儿。要领是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
3: 敌人的进攻被完全打退了。
4: 好，两线开红花，勾结胜利国。
3: 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
0: 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撞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
5: 高空八里屯内，
6: 敌人要跑，也不知道欧阳宝他们到了没有。
7: 我们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
0: 这个梁大洋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他
8: 什么配副眼镜加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0: 底是什么眼睛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人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 可以，走。
0: 好。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精调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就算站的是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4: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死守3座里，血战松骨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快跑！
6: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5: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战线，时刻如此，向你们致敬。
7: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彭总，前线电话。没，邓月，吃上饺子了吗？
1: 吃上了。今天是实施的大肉馅。<笑>
0: 战报，
1: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压个总部去。
0: 邓月，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报告，彭总，哎，我四十军幺二零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2: 第一师，
0: 啊，
2: 这是敌人的王牌师。
0: 战况怎么样？
2: 幺二零师打得很勇猛，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好啊，好啊，这样。 让幺二零师啊，在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嗯，当然，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幺幺八师，配合幺二零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歼灭敌人的第六师的第七团。
0: 是。
2: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啊！
3: 彭总啊。
2: 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幺二零师跟南朝鲜军这一结伙，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笑>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幺二零师和幺幺八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 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两到三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一个团到两个团，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一到两个师。
3: 好，马上起草电文。
0: 是。
1: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东线
0: 现在四十二军怎么样？彭总，四十二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岭高地的有利位置，抢在了敌人前面。<笑>
2: 这个仗打对了。
4: 啊！我就说过这个吴瑞林呢，不愧是个老虎，漂亮啊！主席，西线四十军幺幺八师在凉水洞打的伏击战是个大捷，而东线呢，在黄草岭的阻击战也在同一天打响，敌人的进攻被顽强打退了。
5: 好，两线开红花。
4: 都结胜利国，10月25号可以载入史册了。这是我军跨过鸭绿江之后的第一场胜利。
5: 嗯，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谢谢排长。

0: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1: 빨리 타! 이놈 죽은 새 깎고 간다!

0: 都没事了，没事，二才走。
1: 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一点点。我们是中国军队，知道了吧？毛主席的部队。
0: 对，嗯。
1: 学校，
0: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
1: 我叫郑瑞，是名侦察兵。你怎么回事？我也是侦察兵，是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我到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侦察到什么情报了？
0: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王元宝，立即报告。是。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怎么回事？排长，你这快看看能不能用？是。
2: 你小子啊！你是个暴雨员，八宝鸡救起你的命，我让你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你！
0: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
2: 那你们呢？
0: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八宝鸡，会向军部发报的。
2: 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0: 是。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你的身体还行吗？
2: 没问题，都是皮外伤。王彦宝，带着他，最快的速度回去。是。
3: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嗯，
4: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3: 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下，那当然，
4: 恨不得一天不停的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打得清清楚楚啊！
5: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哎，刘秘书，刚才胡。

0: 啊，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他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1: 哼，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0: 是，我明白了。
2: 小张，
0: 到，
1: 去吧。是，王总，
2: 给梁清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0: 是，
3: 冯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38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堵。从目前进度来看，38军已经拼命了。
2: 建筑，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呀！啊。啊，你在替38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梁大爷，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0: 给38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控，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
0: 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牙，你是嘴硬，眼看的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
0: 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啊！哎，我在想，可以让前面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2: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3: 师长，政委，
0: 怎么了？包什么？
3: 报告，政委。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0: 消息可靠吗？
3: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老伙计，你怎么看？
1: 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 必须验证。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啊！我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0: 同意，周参谋。
4: 到，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5: 是。
4: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6: 这个时间，郑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4: 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5: 是。
7: 樊丽，樊丽，快走！
5: 빨리 움직여야 할까?
8: 빨리 빨리!

0: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1: 我同意。
0: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0: 好，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大家看，
5: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巨舰战。38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了？
6: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7: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5: 哼，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
8: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
0: 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
8: 就吃掉他2个师。
9: 彭总，嗯，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5: 说。
9: 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斗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5: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那就是38、39、403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7: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2: 是。
5: 杨华，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3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
8: 好，我马上落实。
1: 彭总，嗯，彭总，38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5: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1: 给他回电，
5: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贻误战机，
1: 我饶不了他。
2: 是。
10: 由于我们缺乏重机，
1: 报告，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1个营，敌人要跑。
10: 什么？
9: 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2: 是。
11: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38军和42军1个师能够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0: 三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五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 老杨，吃点吧。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走，拿着。

0: 才歼敌一百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赵他们到，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
1: 是。
2: 军长，政委，
1: 局长，这是何？
2: 正是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了。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救下了。政委，这事儿啊，不能完全怪你，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了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人民军机啊？
1: 是。
2: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1: 炊事班，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可战死。
2: 拿着。

0: 你们首长讨价还价。
1: 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38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38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营里、西安州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38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2: 是，
3: 副总。
2: 38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全方宝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跟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3: 彭总，包围云山的30九军啊，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三十八军过来，勒紧口袋。
2: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3: 斩击昭宗第10啊！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切断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4: 是，
0: 冯总。
3: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啊！啊！
2: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这下，驻守的亚的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本想着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北有三滩川。 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咱们的意图了？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1: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2: 南朝鲜第一师有要跑的迹象。
0: 彭总，我建议立刻进攻云山，吃不了缺氧，抻他两条腿也行。
2: 对。
3: 已经够客，
4: 守军被全部歼灭，咱们的突击任务完成了。
5: 冯总，三十九军来电，
3: 哦，
5: 美七一师都全面南撤的迹象，再不合围，恐怕就来不及了。但靠三十九军吃不下这么大一块肥肉，
3: 当然吃不下了。三十八军呢？
5: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3: 还没到。
5: 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医里一带。 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6: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40086795999，
5: 快打电话。
7: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7: 你看看
2: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6: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另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到。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
3: 能退货。
10: 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我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全球第一，经过20多年运行，大批早期投运的设备陆续退役，退役后的风机叶片就像废旧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是钢筋，环氧树脂是水泥，拆不开，烧不化，它们的回收处置一直是行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今我省正在探路破解这道题，从技术攻关到项目落地，让退役风光设备重获新生。
1: 眼下，在忻州市宁武县，我省首个新固废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
2: 本项目占地55亩，包括综合楼、还有原料库车间、资源利用化车间等13个单体。建成以后呢，是山西省内首个以处理退役新能源风机叶片为原材料的新型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
1: 项目预计2027年4月底建成投运，到时这里将同时具备物理回收和化学回收两条技术路线，一年能处理退役风机叶片复合材料10000吨，还能处理废旧光伏组件5000吨。
3: 我们的项目建成后呢，推动新能源产业形成、绿色生产、退役处置、资源化循环的良性发展模式，将为全省乃至全国退役新能源固废处置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风机叶片寿命约为20至25年，我国本世纪初新建的那批风电机组即将面临退役，一个小风电厂就可能报废数千吨材料。风机退役回收时，最让人头疼的不是塔筒，不是发电机，而是叶片。叶片的结构就像钢筋混凝土，玻璃纤维和碳纤维是钢筋起承重作用，环氧树脂是水泥，把所有材料粘结固化在一起。这些材料既不能自然降解，也烧不化，拆不开，是出了名的硬茬子。在以前，要么物理破碎，但纤维材料性能会大幅下降；要么高温烧，但只能得到一点低价值产物，树脂这部分基本就白白扔了。因此，叶片回收长期以来一直形不成规模，这也是风电产业能不能实现绿色循环的关键卡口。2013年起，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历经10多年攻关，瞄准国内包括风机叶片在内的数百万吨复合材料固废如何高价值利用这个难题，研发出了化学定向解聚技术。
4: 我们化学解聚技术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高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特定的化学键进行选择性断裂，然后可以把这个热固的高分子降解成一个小分子滴剂物、双酚滴剂物，然后能够进行高附加值的利用。
1: 化学解聚技术就是要同时把钢筋和水泥都回收出来，还都能高价值再利用。
4: 我们如果是把纤维比作钢筋的话，我们树脂就相当于水泥，我们原有的技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水泥砸开，把钢筋拿出来再用。我们现有的化学解聚技术，我们是希望水泥也能够再利用，然后钢筋也可以再利用。
1: 科研团队反复调试催化剂和溶剂配比，通宵值守，不断尝试优化更温和、更高效的降解办法，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工艺体系。目前，山西煤化所成功在实验室做到了纤维回收率大于96%，树脂降解率更是超过99%，甚至回收纤维强度损耗不足5%，性能接近全新原料，回收成本也大幅降低，每吨退役叶片只需1000到2000元。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我国将有超过30000台风电机组退役，产生的固体废物总量将突破300万吨，其中叶片就超过50万吨，光伏组件退役量也将超过150万吨。这些退役设备不是废品，而是一座座绿色矿山。一台退役风电机组中，86%是钢铁，7%左右是玻纤类复合材料，剩余7%包含铜、铝、稀土等。光伏组件中，铝、玻璃、金硅等可再生材料占比超过90%，回收利用后，这些都能变成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未来，退役风光设备将真正从头疼的废品变成抢手的原料。山西台报道。
0: 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连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直奔煤矿企业生产一线，对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位进行全覆盖、拉网式督导检查，精准发力，从严排查，全方位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1: 在临汾市翼城县守望煤业，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带队的执法人员正在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井下实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运行情况。为压实矿山安全主体责任，当地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靶向整治超层越界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井下实测、遥感监测、电子围栏等监管措施。
5: 执法检查组精准找出了我们日常自查容易忽略的台账管理、智能设备运维短板等问题，对我们企业后续安全监管划定了清晰标准。我们将严守开采红线，加大安全智能化设备资金投入，坚决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
1: 在从严排查的同时，翼城县加快构建天上遥感监测、井下实地核验的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目前，全县四座生产煤矿井下实测已完成39.75公里，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合成孔径雷达干涉遥感监测系统正同步推进。
6: 打通县矿两级监控数据互通渠道，实现开采行为全天候自动预警，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高压打击丝袜盗采、超层越界、图纸造假、数据失真等违法行为，以科技赋能、刚性监管双向发力，提升矿山监管质效。
1: 在晋中市酒泉县山西汾西瑞泰井矿郑珠煤业，由县应急管理、公安、能源、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分别在井下、井上同步推进通风安全、瓦斯治理、水害防控等重点领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标注、分类登记，并要求限时整改。目前，酒泉县已对正常生产的6座矿井开展专项整治隐患排查，以联合执法、精准排查、闭环整改模式，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7: 我们始终坚持硬化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底线思维，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专项督查，从严从细落实矿山安全各项管控措施，倒逼企业扛牢主体责任，全力防范遏制煤矿安全事故发生。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年，我省多地持续推出特色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快乐假期。
8: 上午9点，走进太原市小店区文华苑社区，孩子们正在听志愿者老师讲抗战故事。这堂课的下半场是做一支和平鸽，折、压、展，只见一双双小手忙个不停。不一会儿，一只只洁白的和平鸽在孩子手中渐次成型。
9: 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小故事，还教我写作业、读书、玩游戏。我在这里待着非常高兴，
10: 认识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的手工作品和平鸽。
8: 这是文华苑社区开办的第二期假期托管班，这个班办在了居民家门口，办到了家长心坎上。除了基础课业辅导外，暑托班还精心设置了红色教育、手工实践、科普实验等特色课程，让托管服务不止于看孩子、辅作业，更实现了学知识、长本领。
11: 今年呢，招募了辖区6到12岁的孩子20名。咱们这个暑托营核心就是做好安全看护、日常作业辅导以及各类综合素养拓展活动。一方面呢，是给孩子们搭建家门口的学习平台，让大家在陪伴中学习；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辖区内双职工家庭看护问题，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有安全、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在长治市沁源县，这里的工会爱心托管班同步如期开课，课程兼顾课业答疑与兴趣培养，老师一对一指导完成暑假作业，同时开设舞蹈、口才、书法、美术、钢琴等特色课堂，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2: 在 这里，每天都有老师辅导我写作业，还能画画，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暑假过得特别开心。
13: 以前一到暑假就特别发愁，公费的托管班特别的贴心，安全有保障，课程也很丰富，真的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8: 一间小小的托管班架起暖心为民服务桥梁，长治市沁源县总工会已连续3年开设暑期托管，累计服务职工子女500余人，精准对接职工刚需，实现职工安心工作、孩子快乐成长双向兼顾。
14: 下一步，县总工会将全程紧盯托管运行全过程，从严装设安全管理，细化服务保障，优化服务内容，全力打造安全规范、暖心有者、群众满意的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品牌，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8: 走进晋城高平市凤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暑期托管第一课在这里正热闹开讲。大学生志愿者结合动画给孩子们讲解暑期安全知识。
15: 放暑假了，我来到这里写作业，还能学到一些安全的小知识，在这里收获很多。
8: 今年共有30名6到12岁的小朋友报名参加，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主动参与进来，为小朋友们提供作业辅导、科普教育、阅读指导等服务。
16: 今年是我第2年参加暑期爱心活动，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我也更应该是主动向社区奉献爱心，承担起这份责任。
8: 运城市盐湖区姚梦街道同趣一下安心相伴公益暑期课堂也同步正式开课，面向200余名小

0: 学生提供为期4周的免费托管服务，在课业辅导基础上还增设了安全教育、兴趣培养等内容。小小托管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段安全、快乐、充实的暑期时光。
1: 今天，2026年太原市富山文化月系列活动在尖草坪区中华富山园启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沉浸式感受富山文化的独特魅力。启动仪式现场鼓意盎然，人头攒动，伴随着铿锵激昂的锣鼓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朗诵者身着古风汉服，深情诵读富山经典诗文，现场观众在声声诵读中穿越数百年时光，近距离感悟先贤精神。书画展厅里笔墨飘香，100多幅书画作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示富山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富山生平故事。今天这里的非遗市集也热闹开市，各类传统非遗技艺轮番展示，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积极参与，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的鲜活魅力。
2: 今天参加活动，然后整个的话收获还是很多的，尤其是看到了这个老人们他们去做富山泉，也是想去把咱们这个当地的具有文化特色的富山泉，然后富山文化把它进一步的推广发扬起来。
3: 这是富山学习图，他在窦大夫是这个地方呢就学习，包括熬那个八珍汤，后来咱们喝的头脑，还有好多东西值得咱们后人去学习。
1: 据介绍，富山文化月活动将持续到8月20号。活动期间，园区还将开展书画研学、国学讲堂、传统戏曲汇演、中医专家义诊等多场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播富山文化。
4: 欢迎爱好传统文化的各位市民游客，然后来中华富山园啊，来有富山足迹的地方去感受富山文化。
1: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0: 日前，我省下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将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我省将持续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一步提升培育质量与成效。日前，同城旅行发布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我省大同市依托人文与山地生态双重优势，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7位，是华北地区兼具历史底蕴与清凉气候的代表性避暑城市。同时，晋城市临川县位列国内避暑游黑马目的地第7名。
1: 上周我省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本周天气如何呢？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0: 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3天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中雨。受降雨影响，我省北中部及南部山区最低气温为13到18摄氏度，南部其余地区最低气温为18到22摄氏度，早晚依旧凉爽舒适。
5: 20号重点提醒大同、新州东部、阳泉还有晋中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21日到23号的话是重点提醒，晋中还有这个长治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从这个24号一直到26号的话，我省是一个多分散性的一个降水天气。
0: 除了降水不时光顾，本周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持续有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闷热天气一直持续。
5: 主要考虑运城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个35度，局地37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其余地市的话高温过程都不是特别明显。像这个大同、新州以及太原20到23号，主要考虑在27到30度左右。从24号到26号的话，在29到32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雨多为突发性局地对流雨，公众出行应常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遭遇强对流天气时，应及时避险，高温区域应做好防暑准备。天气多变，建议大家出行前关注最新的及时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
1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14: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1: 啊，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2: 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
1: 嗯，什么意思？
2: 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
1: 这，
3: 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张文件，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
1: 哦，他是这样说的？
3: 是啊，您看，

0: 您看看这个，
1: 看来圣上是所托非人呐。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
2: 多谢大人。
1: 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
2: 青林明白。
1: 庶子可教啊。青林兄，苟富贵，勿相忘啊。
2: 一切全靠大人提携。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
3: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
1: 这个奸贼。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
3: 正是。
1: 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啊。
4: 是啊。
1: 好了，你继续说吧。
3: 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五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诏令执行。果然，两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1: 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
3: 当然不是。
1: 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
3: 这
1: 一百？两百？还是三百？
3: 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六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六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
1: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
3: 大人，是大人，黄国公案后卑职心中的

0: 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卑职，卑
1: 职。好了，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嗯。
2: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1: 构陷黄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
2: 哦，
1: 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
2: 大人，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五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黄文月、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
3: 我的，给我，
4: 梅香，小姐，去吧。锦娘。
3: 娘，
4: 来，喝点水吧。
3: 喝水，
4: 慢点。

娘，你哭了。

0: 原来是这样。
1: 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
2: 大人，您要离开武平？
1: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已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
2: 大人，自永中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中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拜。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啊！永中啊，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由千宁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

0: 是，卫职马上安排。
1: 嗯。
0: 大人，保重啊。
1: 嗯。保重啊。

0: 指武平县令林永忠率河衙署役恭送处置使大人。
1: 恭送大人。

0: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你说得很对，我才是薛青林。金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
1: 金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叔同。
2: 金娘是你的女儿？
1: 是。
2: 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
0: 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什么细节？
0: 第一是张毅扔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元芳曾经说过，在江州馆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
3: 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0: 哼，我早就说过，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
1: 啊，
0: 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
1: 您说得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
0: 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妻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师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她在寻找失去的密信。
4: 啊，你们先出去，本县要好好查查。
5: 是
6: 是，
4: 走走，走吧，快。
5: 是是是，
4: 走。

0: 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
1: 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
0: 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
1: 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
0: 哼！
2: 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她要如燕陪她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二天，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像是锦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
3: 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藏在自己的手中。
4: 这些都是永中应该做的。
5: 迷你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4: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可没想到，他竟然会……
5: 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你又会怎么样？
4: 好了，如燕。
2: 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燕，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
3: 我一家老少十余口，只活下了我们三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十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两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月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月。
3: 不错，那天是4月19晚 上。

0: 没有月光。
1: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2: 我想求见元武平县令黄月大人，
1: 请您跟我来。

0: 阁下是？请问是黄文月黄大人吗？
1: 正是。
0: 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
1: 哦，林县令，久仰久仰。
0: 是你？
1: 不错。
0: 黄文月，我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0: 就这样，我杀死了第一个仇人。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月，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麒麟商议。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
1: 从此之后，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张显公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二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服，将矛头印向了薛麒麟。
0: 不错，张无忌之后，我发现薛麒麟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引小云的手下奇袭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麒麟。
2: 我薛麒麟是侯爷，发的清风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李永忠。
0: 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麒麟。
2: 啊，你没死。
0: 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
1: 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
0: 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1: 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
0: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麒麟呢？
1: 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除了假薛麒麟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当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麒麟，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永忠啊，你锤杀了四位朝廷命官，一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0: 永忠，情愿临死。
1: 为了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
0: 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
1: 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
0: 锦娘，她在这儿。

0: 锦娘。
1: 鬼，鬼，
2: 锦娘，
1: 都是鬼。
0: 锦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
3: 爹爹。
0: 啊，是，是爹爹，是我呀。
2: 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啊，咱们走。
0: 锦娘，
2: 没事了，锦娘啊，
0: 锦娘，锦娘。

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恒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

0: 啊，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
1: 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啊。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2: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
1: 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
0: 好。
1: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2: 哦，据实陈奏。
1: 嗯，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2: 恩师的意思是，
1: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2: 请恩师明示。
1: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
2: 嗯，
1: 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2: 那林县令
1: 怎么？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0: 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1: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
2: 正是。
1: 武平令林永忠急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
2: 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意为如何？
1: 哦，简直，你看呢？
2: 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狄怀英乎？
1: 准奏。
2: 狄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
3: 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
1: 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我走了。
2: 好。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

0: 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起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

0: 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

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

0: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就，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干粮道，位在河西走廊，乃五州的西北边陲。平沙茫茫，横亘千里，杳无人迹。相传，在干粮道大漠的深处，隐藏着一座黑暗之山。山中的天气变幻莫测，云深雾锁，电闪奔雷，诡谲异常。据当地人传说，黑暗之山中聚集着很多神祗，这些神祗掌管着干粮道和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当地百姓及行旅商队的安危。然而，没有人知道黑暗之山的确切位置，更没有人真正见到过它，因为前去寻找它的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来。知道的只是古老传说中留下的名字，黑衣天王。

0: 龙体正对西北，地洞的中央正是干粮道大漠之中，天王所料丝毫不差。
1: 嗯，一切准备都停到了吗？
0: 按天王吩咐，均已安排妥当。
1: 嗯，诸位，此次行动事关重大，黑衣社能否再续前世荣耀，在此一举，为前辈天王，为黑衣神社，诸位需同心戮力，务使大功告成。
2: 请天王放心。
0: 今日约众位前来，就是要将行动计划再详加勘议，务使其万全无虞。
2: 是。
0: 打开地宫暗门。

0: 由西京长安拨调给甘粮道的500万两饷银，应该已由户部及兵部遣发了吧？
1: 回陛下，饷银于月前自西京发出，由左龙五卫将军房哲统领3000铁甲军押运，算日期应该是今明两日通过甘粮大漠，最多3日后就可抵达凉州了。
0: 前些日子边关吃紧，大军调动频繁，几位大将军不约而同的聚折奏报，说欠饷日久，军心已有涣散之象。殊不知连年征战，轮输转运，银资耗费多广，国库也已虚竭，凑齐这500万两饷银真是不容易啊，竟然用了1年多的时间。
1: 幸喜的是关河宁定，海内成平，几日后饷银一到，大将军们也该当安心了。
2: 启奏陛下，司天监监正正在殿外有要事启奏。
0: 叫。
2: 是。
3: 参见陛下。
0: 守城有什么事吗？
3: 天台地动已显示，西北立发大地动。
1: 哦
0: 哦，大地动。
3: 正是。
1: 地动的中央位于何处？
3: 地动的中央位于西北到甘粮的大漠之中。
1: 哦，原来是大漠之中啊。
3: 陛下，此次地动虽震中为大漠之内，然距之最近的甘粮

0: 阳二州及西京长安都必遭大灾呀、啊。因此，臣恳请陛下传旨各地方，务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这是当然，简直，你即刻传旨，欲达西北道各州县，尤其是甘凉二州，务要做好治灾之事，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2: 是，臣即刻拟旨。
1: 还有，速命兵部600里加急，传告押运饷银的左龙五卫将军房哲，要他小心为要。
2: 是，臣立刻去办。
3: 大人，天快黑了。
4: 是啊，山陡路狭，要在天黑之前寻个山村住下。
3: 大人，您看，那边有个村子。
4: 大家快马加鞭赶到前面的村庄宿下啊！
5: 是，叫叫叫叫叫叫！
3: 大人，就是这儿。
4: 进村，
5: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吁！
4: 好，大家下马。
3: 大人，这村子似乎有些怪异。
4: 是啊，太静了。现在正是晚饭时分，怎么连一点炊烟都没有呢？
3: 是啊，村里好像没有人啊。
4: 这倒不可能，你看道旁这几户人家，院墙高筑，墙上的新泥未干，这显而易见是刚刚打垒加固过的啊。再看这院门，漆色甚新，没有丝毫斑驳的迹象，显然这里定然是有人居住的。
3: 可为什么一点声响也没有？
6: 哎，老爷，李将军，那是什么？你们看，
3: 大人，那是什么去处？
6: 好像是座庙宇，可庙宇又没有围墙啊。
4: 我看这样吧，元芳，
3: 嗯，
4: 我们还是先敲开一户人家问问吧。
3: 好，
4: 啊，就是这家吧。
6: 好，有人在家吗？
7: 启禀天王，小民们谨遵天王的教令，即日里不敢出门，不敢动火，不敢饮食。望天王明察。
6: 老爷，这
4: 员工啊，我们是行路之人，并非什么天王，只因错过了宿头，误投到这深山之中，望借贵处歇息一宵。员工啊，我们是行路之人，想在贵处歇息一宵。
7: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4: 好，正是，我们是并州人士。
7: 难怪你不知规矩，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日，附近人家不能出门，不能动火，不能饮食，更不能接待外客。你们还是赶快走吧。
4: 哦，不求院公赐食，只求一间房舍，便足感盛情。
7: 哎呀，你这客人甚是罗嗦，我劝你赶快离开此地，否则让黑衣天王的使者碰到，不要说我要遭殃，连你们的性命也不保。你们快走吧。
3: 哎，这老儿真是不通情理，不过是借宿一宿，却拿什么黑衣天王搪塞我们。
8: 哼，惹得爷爷兴起，打进门去，连天王也让他一起了账。
4: 哎，不得无礼，既然主人不悦，我们离开便是。
3: 大人， 那我们另找一家借宿吧。
4: 元芳啊，刚才听那院公所言，这黑衣天王可能真是本地的习俗。如果真是这样，我看村中其他的百姓也不会收留我们。
3: 这黑衣天王真是强凶霸道的紧，他的忌日百姓们连门都不能出，真是岂有此理。
4: 好了，元芳，入乡随俗吧，我劝你不必计较了。
3: 可现在怎么办呢？难不成让大家露宿野外？
4: 哎，有句话叫见山门有三升米的缘分。
3: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嗯，你看那儿。
3: 卑职真是愚钝，俗家不留就去僧家。大人不愧是走南闯北出惯了门的人。
4: 走啊。

0: 大人，
1: 来，
0: 这不是个佛寺。
2: 嗯，
1: 马上。
2: 看着塑像的穿着打扮和装束，倒像是个西洋人士。
0: 西洋人士。
2: 这塑像倒甚是怪异，既然受人供奉，为何又要以铜罩遮面，不露形容呢？
0: 我看是凉州百姓奇怪，供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塑像。
2: 哦，元芳啊，这就是刚刚那位院公所说的黑衣天王。看来那位院公并不是搪塞我的啊。
0: 倒是卑职错怪了他。
2: 在下七人因错过了宿头，特来庙中借宿，请问庙中有人吗？庙中有人吗？
0: 怪哉，这里好像没有人管啊。
2: 元芳啊，我看今夜咱们就在这庙中将就一宿吧。
0: 把东西拿进来吧。
3: 你们都进来吧。
2: 元芳啊，此次圣上恩旨，准我回老家并州休养。
3: 这个吗？
2: 从今往后，你我就要远离朝事，专心务农了啊！
0: 大人，我看您是闲不住的。
3: 把干粮拿出来。
0: 您几次恳求圣上，这才答应您回家乡并州，可您却又千里迢迢绕到凉州去看望曾兄。赶上今天这不开面的凉州老百姓，连借宿都不允。您啊，只能在这庙里坐上一宿了。
2: 曾太随我多年，此次不任凉州刺史，我是怕他经验不足，遇大事处理偏颇，所以我才来要探他一探。
0: 您啊，总是有话说。
3: 老爷，李将军，吃饭了。干。好。多吃点，
4: 吃吧，还有呢。
5: 今天这个天
4: 差不多了。
3: 喝点水。
5: 早点说。
3: 再拿一个啊。
5: 吃的也真香。
3: 吃吧吃吧。再来一口。还有呢。
5: 都喝了，
3: 别抢了。

0: 你们俩，不是吗？快点吃吧，都饿了吗？还得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得出发呢。
1: 一会儿别忘了喂马啊！
2: 嗯，好，是的，马都喂完了，老铁，放心。

0: 怎么了？
1: 这还有。
0: 别放
1: 慢点。
0: 这是一座新庙。哦。而且建成不过十年左右。
2: 吕将军，你笑什么呀？
3: 别人啊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咱们大人啊是三件事不离本行。在他老人家眼里啊，处处都是破绽，连进了庙都要细细的勘察一番。

0: 元芳，
1: 嗯，
0: 你不觉得这庙建得有些奇怪吗？
1: 嗯，
0: 元芳，跟我来。
1: 嗯。

0: 大人，这庙有什么不对吗？
1: 元芳，你过来看看。你看一看这庙的外墙有什么不同吗？
0: 这庙墙好像特别的厚。
1: 是啊，比普通的庙墙要厚三四倍。刚刚一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庙有些别扭，现在明白了，是因为庙的外部非常大，而殿内的面积很小，啊，只有四根立柱，而一般外部面积与之相同的安观寺庙或者是祠堂，内殿至少应该有八根柱子才对。
0: 可为什么要造这么厚的墙？大人，会不会是这里的风俗啊？
1: 哦，还有，你再看看这庙前的广场，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装饰，这似乎是建造者故意如此布置。嗯，
0: 不错，大人。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哦，元芳，你再来看看。你仔细看看这里的擦痕，

0: 这塑像是活的，而且经常被人挪动，所以才会有擦痕。
1: 嗯，好，你再来看这里。嗯，
0: 是一排小孔。大人，这是做什么用的？
1: 我也不知道。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须弥座上所雕的花纹。
0: 大人，这雕刻好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可所刻的这些人物似乎都是妖孽之术，甚是诡异。
1: 这些人物是不是妖孽倒可在意，但断不是我中土之人。
0: 不错。
1: 而且这些长翅膀的怪物也绝非我中土传说中妖神鬼怪的模样。
2: 来，
1: 元芳，你再仔细看看这尊雕像。元芳啊，你将今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全部联系起来想一想，这黑衣天王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祇？为什么当地的百姓对其如此的惧怕？你再看看这座诡异的小庙，我想这里面的事情不简单呐。
0: 不错。
1: 元芳，因此我们今夜一定要格外的惊醒。

0: 了，院长，
1: 你听啊，大人有动静。
2: 是。
1: 快，这怎么回事？这是。
3: 李春，快，取证来。
4: 老爷，
5: 什么人竟敢擅闯黑天王圣殿？
3: 在下并州人怀英，途经此地投宿无门，特借贵宝地歇息一宵，望其见谅。
1: 啊！这
4: 鬼吗？
3: 阁下是什么人？
5: 本座是黑衣天王驾下的黑衣圣使。哦，
3: 失敬。
5: 翌日闯殿，已犯死戒，死就妖孽，罪不容诛。
3: 在下不知阁下所说的妖孽指的是谁。
5: 就是这个女子，就是这个女子。
3: 阁下错了，此女是不折不扣的人类，怎么说她是妖孽呢？虽然怀某不知阁下是何方神圣，然而却知道为神者应常怀慈悲之心，济世之人，岂可指人为妖？是非不变，如此做法，凡人尚且不为，况神之乎？依此看来，阁下就连做人还不够资格，更不用说做神了。
1: 死！哎呦，这！走，
4: 是。啊！
1: 元法，这座庙是机关消息控制的，一定要小心。
4: 大人，小心！
6: 这保护大人，
4: 是。

0: 袭，别跑，堵住小口。
1: 是，
0: 来，大家齐上。
2: 是，
3: 上。

0: 把它放下。哎，
1: 你说什么？
2: 老爷，他似乎要说什么话。嗯，
1: 姑娘，你想说什么？
3: 纸山，
4: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快取下来！
3: 两周，吉祥，祥，红姑。
4: 两周，吉祥祥，红姑。哎，这。
2: 老爷，
1: 他死了。
2: 啊啊！这
1: 大人，
5: 嗯，
1: 他刚刚说的什么？他说：“凉州吉祥巷，红姑，还说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5: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1: 是啊，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他究竟想说什么呢？

1: 此次借阅，职责重大，五百万两军资饷银，关涉到几十万戍边大军的安定、边河的安宁，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
2: 方将军，请安心，丹梁大漠历来平静，并无马贼劫匪，且路途只有一百多里，快的话一天的时间即可通过。过了大漠便是此行的目的地凉州城了。你马上传令斥候，立即穿越大漠前往凉州。
1: 请凉州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后本将一到，立时交接。
3: 是，
1: 斥候上前。
4: 梁副将，
1: 立刻前往凉州，通知刺史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
4: 是。
1: 传令中军，检视随身携带的水及口粮，有不足者立即补充。进入大漠要迅速通过，绝不能因琐事牵延耽搁，有违令者军法重处。 绝不姑息！
0: 是。

0: 点，使快点，来，后面的跟上，快点，好，等一下，
1: 大人，这已经是最后一批转移的百姓了。
2: 老天爷发威，要来打地洞，可忙坏了咱们这些父母官呐。
1: 大人真是勤政的紧呀，自从地洞到现在，您可是一天一宿没合眼啊。
2: 应该的，地洞之时，但叫百姓们无恙，我曾太心里也就踏实了。
3: 刺史大人，大人，何希义送来您的家信。
2: 哦，我的家信。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有你，都过来。
1: 太好了，大人，何事如此兴奋呢？
2: 我的恩师狄阁老马上就要到凉州了。
1: 狄阁老，可是治世的宰府狄仁杰大人？
2: 啊，正是。
1: 怎么，大人是狄阁老的门生？
2: 是啊。
1: 哎呀，狄阁老当世贤臣，爱民如子，明达四方。难怪曾大人如此勤政爱民，原来是受了狄阁老的教诲啊。
2: 恩师对我来说有再造之德，这次他老人家奉谕从江州武平回并州老家休养，特意绕到凉州来看望于我。
1: 哎呀，这可真是师生情深呐、啊！等狄阁老到了，刺史大人一定要允卑职进谏，能一睹大名鼎鼎的神断狄公的尊容，哎呀，真乃平生一大快事也。
2: 你放心，恩师到了，我给你引荐。
1: 哎呦，那就多谢大人了。
4: 大人，负责押运饷银的左龙五卫房哲将军的斥候求见。
2: 哦，走，
1: 走。
3: 哦，参见刺史大人。
2: 好了好了，一路辛苦，怎么样？大军何时到达？
3: 回刺史大人，房将军率几运大军已进入大漠之中，想来今晚便可到达。房将军吩咐小的，请曾大人为大军准备安扎之所。
2: 你放心，安扎之所早已准备停当，只待房将军到达。
3: 是。
5: 立正了！
2: 看此情形，房将军在大漠之中也遇到了大地洞。每次地动之后，必然会引发暴风，不知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了。
1: 大人安心，应该不会有事的。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他们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

0: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 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不当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6: 没错啊，
3: 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 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

0: 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还有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6: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7: 你看看，
2: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到。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西北方向便是干粮大漠之中，地动引发了暴风。看来房将军和解运大军的处境不妙啊。
1: 是啊，大漠中刮起了旋风。
0: 这里的人有句离言，旋风行，无路寻呐。
2: 刺史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这大漠中刮起了旋风，沙丘就会随时移动，将原有的路径覆盖，行路的商旅们便无路可寻。
2: 大人，那大军岂不是要迷路吗？
0: 李大人，在，你即刻前往城防营，调200府兵，由这位赤侯率领，只待地动停止，便立刻进入大漠，一来迎接房将军及解运大军，二来将通关路径重新标清。

0: 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起来吧！弟兄们，风暴过去了，起来吧！
1: 将军，
2: 将军。
1: 将军，
2: 将军，你没事吧？
3: 没事。文清，你怎么了？
2: 将军，光道没有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光道呢？
2: 难道，难道是让黄沙给盖住了？
3: 对，检视伤亡情况，将大军的饮水储备向我禀报，去给我盘个地图来。
2: 是。
3: 我们现在在宝沙梁，把罗盘给我。这个方向，
2: 将军，大漠之中没有标识物，光靠地图和罗盘是靠不住的，万一偏离，那
3: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4: 将军，已检视过重军，死十二人，重伤四十八人，轻伤160人。
3: 重伤车载，将尸体装上大车，轻伤随行。
4: 是。将军，刚刚统计了各队储备饮水的状况，
3: 怎么样？
4: 储备在大车之上的桶装水已全部损失，而今只剩下重军随身携带的饮水，
3: 还有多少？
4: 全军加在一起，正带水只剩下40袋。
3: 什么？只剩40袋？
4: 正是，只剩40袋，其余的不是被风沙打破皮带，水漏掉一半，就是水带落地，混乱中被驼蹄踩破。
3: 去吧，去吧，去吧。
4: 是。
5: 将军，形势有些不妙啊！
3: 你立刻传令，第一，将所有饮水收到中军。统一配给。第二，命重军抛弃重铠，只带兵器，轻装前进。
2: 是。
6: 军有消息吗？
7: 两个时辰前，赤候率200府兵进入大漠，大约每半个时辰便派人送信出来。至今，他们已经深入大漠30里，尚未遇到解运大军。
6: 不应该呀！自己大漠到凉州总共100多里地，难道大军真的迷路了？

0: 原地歇息。
1: 大家原地歇息。
2: 是。
0: 这是什么地方？
3: 按地图和罗盘所示，这条路应该是通往凉州的。
0: 哎，我们离开大军已有几个时辰了吧？
3: 是啊。
0: 将大军留在大漠之中，我这心里有些不安呐。
3: 没有饮水，大军在沙漠中无法行走。况且，咱们出来寻路找水也是迫不得已啊。项英有铁甲军护卫，应该不会有事。
0: 临行前我下令，如果咱们回不去了，便命中军沙陀饮血，等候救援。
3: 怪不得您下令徒步前去寻路，原来是为了这个。
0: 是啊。
4: 将军，你看！
5: 是黑翼天王！
0: 黑翼天王是什么？
3: 当地老百姓传说，附近有个黑暗之山，山里住着黑衣天王，他们掌管大漠中的一切，从风云变幻到行路商旅的生死安危。难道让咱们给碰上了？
6: 怎么应战？
3: 如果真的是黑衣天王，抵抗也是没有用的，不如静观其动。

0: 水，看。
1: 水！水！老师来救我们的！
2: 弟兄们，快去喝水！
3: 想不到，我们身陷绝境，竟峰回路转，蒙神旨搭救，真可说得上是天道浩然，神迹昭彰啊！走，过去。
4: 怎么得救？
5: 就是一点阴血都没有，
4: 是啊。
0: 来了，啊，走，来了，来了，这，就，
2: 就，
0: 这，
2: 这，
0: 这，
2: 这，
0: 这，
2: 这，
0: 这，
2: 这，
6: 刺史大人，
0: 怎么，是你们？大军没有接到？
6: 回刺史大人，小的率人一边重标官道，一边寻找大军下落。可深入大漠近80里，竟连大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真是奇哉怪也。大军似乎失踪了。
0: 不要妄加推断，
6: 大人，现在怎么办？
0: 调集全体城防营军士，带起饮水和干粮，随本州进入大漠迎接劫运大军。
6: 可大人，如今天色已晚，沙漠中气候变幻莫测，一旦遭遇暴风，那可是大事不妙啊。不如明天清晨再行。
0: 一旦大军和饷银出了问题，那可是关乎着边河数十万将士的宁静，关乎着社稷安危，这个过失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6: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啊。
0: 而今地动刚过，民心不稳，城中的事务就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在意。
6: 请大人放心。
0: 天佑大军。
7: 大人，这有一座古堡，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8: 是啊，
9: 如此孤绝的城堡位于深山之中，不知道是否有人居住。
7: 那也总强过披星宿月。
9: 那倒是，大家快点到前面的古堡投宿。
10: 叫
1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堡中有人吗？
1: 什么人？
2: 行路之人特来投宿啊。
1: 是行路人？
2: 正是。
1: 你们等着，我通禀主人。
2: 有劳了。
3: 怪哉，如此的深山古堡还真的有人居住啊。
4: 大人，看这堡子的样式形貌，不像是中土建筑。
3: 倒像是西洋的风格，该是鉴于南北乱世之时，颇有些年代了。
1: 客人请进，主人在大厅等候。
2: 多谢尊驾，有劳了啊！
4: 大人请。
1: 请。
5: 请
2: 啊。
5: 请进。

0: 暗可终年无人寻，意外今日远客迎。莫道深山无知己，贵人临宝夜风停。
1: 宿山留凤凤自停，剑客远游似浮萍。忽闻一阵香风过，吹来贵主好门庭。
0: 小子王强，携内紫薇，恭迎尊客。
1: 剑客并州怀英，道过深山，蒙贤主人剑流，实堪嘉幸。
0: 尊客稍后。
2: 哎，这叫很怪，
3: 是啊，
2: 很神奇的，
3: 是吧？
4: 是啊，
3: 哎，是。
2: 嗯，都是石头砌的，
3: 是
5: 吧？你看那画，哎呀，嗯。
0: 这幅玄画乃是家先祖的肖像。
1: 哎呀，王兄啊，先祖之肖像颇为新奇呀！啊，
0: 哦，
1: 但就颜料之使用，便与中原各家画派均大不相同，更不要说画技笔法了。这幅玄画画法简重凝练，啊，不重写意。似张僧繇吴道子之工笔，却比之更重人物的肤色和肌理，真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啊！啊，
0: 尊客真法眼也。这几幅画是西家高祖时外来的几位西洋修士画的。
1: 哦，原来如此，难怪，难怪呀！
0: 深山之中人行稀少，今幸有远客到来，强不易越乎。
1: 哎。称贤主人以南朝古礼款款相待，怀英感激之至啊！
0: 难得尊客竟能还以古礼，实在令王强刮目。仅凭尊客这番实践，恐怕

0: 非寻常之人吧？
1: 哦，曾以进士入小官，而今罢闲，不敌也罢啊。
0: 哦，原来是公祖之身，失敬了。
1: 哎，王兄过誉了啊。如剑客所料不错，以王兄的衣着谈吐，清文雅礼，再见这苍山古堡之事，王兄家世必定是南朝士族之贵吧。
0: 尊客真是好眼力，说得一点不错。家世本为南朝王姓之族，丧乱之后未避战祸，家祖率全族迁于北地深山之中，如此已有几世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尊客
1: 啊，
0: 客房已备好，我引诸位到客房。
1: 哦，有劳了啊，请
0: 请。
1: 好，
2: 什么名字？你们将军在哪儿？
3: 哪儿问你的？

0: 冯将军，正是。冯将军，冯将军，刺史大人，冯将军还活着啊！快，冯将军，
1: 取水来。是。
2: 大人，好。大人怎么样？二队报告，在几十里外的大漠发现了大军。哦，可大军已经全部死亡。
3: 什么？响银找到没有？
2: 没有找到响银。完了。诸位请。 大家共饮此杯。好，来。尊客是到凉州吗？
4: 哦，正是。百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
5: 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啊？
4: 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啊，正是。
5: 怎么，王兄，有何不妥吗？
4: 那倒没有，只是王家堡。 乃是当地黑衣天王的出身之地，据说常有神异之事发生，不知尊客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
5: 别的倒是没有，只是在村中借宿之时，当地老乡言道这两日是黑衣天王的忌日，因此。

0: 不敢留客。
1: 哦哦，
0: 好，有一件事还想在兄台面前请教。
1: 哦，怀兄请讲。
0: 这位黑衣天王究竟是何出处？何以附近的百姓对其笃信至私啊？这。既然王兄不愿提及，怀某不敢勉强。
1: 啊啊，怀兄多虑了，小弟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2: 便以实相告，又有何妨？
1: 啊，也罢。怀兄有所不知，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可以说是本地百姓的护法尊神。怀兄刚刚说到附近百姓对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笃信，您说的还不完全，不仅仅是附近的百姓，应该说是整个甘凉地区对这位黑衣天王都非常笃信。
0: 是这样？
1: 怎么说呢？这位黑衣天王是小弟的华宗，也姓王氏，名曰显。南北乱世末期，有一批妖魔自西方而来，这些人肋生双翅，身披铠甲，食人肉，饮热血。这些恶魔不但杀人取血，还贪图钱财宝货，在甘凉一带无恶不作，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而黑衣天王王显生于王家堡，哦，就是怀兄日前经过之处。
0: 哦，怎么，黑衣天王生于王家堡？
1: 啊，是啊，他自幼习武，勇气过人，听闻此事以后，便集合了本村的青壮年，带其武器深入大漠去寻找这些妖魔，与之会战于黄沙之野，最终将妖魔除去。而他和手下之人也力战而亡。因王显生前喜着黑衣，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便将他称为黑衣天王，建庙供奉香火，并将其生辰9月25日定为忌日，代代相传，沿袭至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据当地人传说，黑衣天王精魂不散，居住于凉州的黑暗之山中。
0: 哦，怎么说，真的有黑暗之山这个地方？
1: 嗨，这也只是当地百姓的传说，从没有人到过。据说黑暗之山隐匿于这座大山的深处，终日云深雾绕。
0: 黑暗之山就在这座山中？
1: 怀兄却是当真，这只不过是俗人的传说耳。
0: 哦，是啊是啊。哦，王兄请继续讲吧。
1: 据当地人讲，有黑暗之山可以直接进入天宫，因此也被称为黑天门，在那里聚集着黑衣神祗，掌管甘凉道和大漠中的一切，并且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到达那里的人不仅可以飞黄腾达，还可以成仙得道，因此有很多人前去寻找黑暗之山。
0: 哦，找到了吗？
1: 哎，可惜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0: 哦，是这样。
1: 听说这位黑衣天王非常灵应，几乎是有求必应，但也非常严厉，对敢于违背他旨意的人处罚异常严酷，因此百姓们对其很是惧怕。
3: 哦，
1: 怀兄似乎对这位黑衣天王颇感兴味。
0: 只是好奇而啊。
1: 啊，怀兄请。
0: 啊，请。
1: 诸位请。请。请
0: 来来啊。
1: 怀兄，
0: 好，
1: 俗世相传，去去便来。
0: 王兄请。
1: 威尔，替为父待客。
4: 嗯，
1: 告辞，告辞了。
0: 好，
1: 请。
4: 请。
0: 好，请。

0: 天王有令，重赏你们。拿到赏银以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是。
0: 不要随便走动，在原地等待，赏银马上就到。走。一切顺利，
2: 太好了。哎，那些赶车的脚夫怎么处置？
0: 这还用问？老规矩，
2: 都杀了。
0: 黑衣天王临行前指令，凡是参与此次大漠行动的人一律处死，绝不能令消息外露。
2: 是，我马上去办。
0: 嗯。
3: 哎，
4: 一会儿就可以走了。夏天来啊！哎，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啊啊！我走
4: 了，我走了。哎哎，你们看。

0: 你们好狠呐、
1: 都办妥了。
2: 这批货不能停留，你马上去安排一下，要立刻将货运走。
1: 是。
3: 等等等等。你们还要做一件事。
4: 天罗，
2: 您回来了。
3: 嗯，发现黑暗之山秘密的小丫鬟梅香已经死了，然而她身上的一件东西却落入了几个陌生人的手中。
2: 什么东西？
3: 这件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几个陌生人必须要死。
2: 那些人现在何处？
3: 就在古堡之中。
2: 什么？在这里？
3: 正是。
2: 是那几个借宿的客人。
3: 不错，他们破了王家堡神庙中的机关，救了梅香。该死，该死。

两日来我们沿途所遇之事，真可以说是蹊跷之极呀、啊。从夜宿王家堡救下那个神秘的小姑娘开始，怪事便接踵而来。黑衣天王庙中那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悬浮在半空中的人头像，那些自始至

0: 就是小姑娘临终之前说出的那几句似乎毫无关联的句子，一桩桩一件件都令人感到诡异莫测。而今日我们又来到了这座隐匿于荒山之中的奇怪的古堡。
1: 奇怪的古堡，
0: 走。元芳啊，常言讲得好，城以道而兴，那就是说一座城池的兴亡，其道路交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今日我们来到的这座古堡却建在了已经荒废了几十年的官道之上，这不奇怪吗？
2: 据王强讲，这是其高祖在南北乱世之时为避战祸而修建的，当时这里正是通往干粮的官道所在。
0: 那么而今据南北之乱已百年有余，天下宁定，民生安乐，他们为什么还要住在这荒僻之地呢？
2: 也许是恋土难移，他们不愿离开祖居之地。
0: 我看不然，南北乱世以来固守祖居的士族不乏先例，徽州以北的深山中的杜堡便是南朝大士族杜氏因避战乱迁居于彼，子孙开山造田，豢养租户，近百年来杜堡四周良田百顷，租户逾千，太宗皇帝感杜氏兴业之诚，下旨褒奖，并赐其屯垦之田为永业田，杜氏由此安身立命，固守祖业。然以王强如此庞大的家世来说，旷居荒山，却一不经山，二不屯垦，古堡周围竟没有一块农田，试问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
2: 也许他们日常所需物资是从凉州运来的。
0: 既然不想在此兴家立业，那么举家迁转凉州便了，又有什么必要苦守深山古堡呢？
2: 有道理，
0: 此其怪异也。还有这深山之中盗贼响马出没，要想在此长期安居，设家甲守堡那是必要的。然而我们看到了堡内只有王强夫妇和几名仆佣，那么一旦有强人袭击，他们靠什么来抵御呢？
2: 不错，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依王强所说，自其高祖始世居于此，至少也有近百年了。若无守御之法，如此磊弱之处，恐怕早已被强人袭占了。
0: 好，进去吧。所以我才说这座古堡甚是怪异。
2: 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似乎冥冥之中有一条纽带将我们这几日所遇到的事情暗暗地连接在一起。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你还记得今日酒席之上王强听到我们曾经到过王家堡时的表情吗？
3: 尊客是到凉州吗？
0: 哦，正是。
3: 百年以前此道为甘州通往凉州的官道，然而今此道已废弃数十载，尊客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呢？
0: 只因日前投错了路径，来至一小山村，名曰王家堡。
3: 啊，怎么尊客到过王家堡？
0: 啊，正是。当时他虽然极力的遮掩，

0: 但那种吃惊的感觉却仍然令我感受非常的强烈。
1: 嗯，不错。
0: 还有今日王强那身穿戴，令我一下子想起了王家堡黑衣天王庙中黑衣天王的塑像，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相似。联想起王家堡的那个夜晚，我隐隐地感觉到死去的小姑娘、王强，还有这座荒山古堡和所谓的黑衣天王，这几者之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什么？
0: 然而目前这只是我的直觉，并没有任何的佐证，说得好听一些，也只能算是推断。要想弄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小姑娘的死入手。当时我们在天王庙中身陷危境，苦战脱身，可以说无暇细想。然而在离开王家堡之后，我一路上细细忖度，认为这当中有着几点疑问。
1: 什么疑问？
0: 第一，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然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他们却又并不现身，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这前后形势岂不是非常矛盾？
1: 不错，这一点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
0: 嗯，而今事件刚刚开端，头绪皆无，因此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 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块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块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块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块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块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

0: 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先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6: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

0: 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智慧，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第一，追杀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杀这样一个柔弱女子，以至于竟然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埋伏？然而在我们将机关破解之后，他们却又并不现身，继续对我们施以杀手，以期达到杀死小姑娘的目的，却任由我们将人带走。这前后形势岂不是非常矛盾？
1: 不错，这一点卑职至今也想不明白。
0: 而今事件刚刚开端，头绪皆无，因此我们只是先提出问题。
1: 大人，那第二点疑问是什么？
0: 第二点，为什么要在黑衣天王庙之中设置如此厉害的机关？建造天王庙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1: 不错，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第三，追杀者与那位甘凉一带百姓十分笃信的黑衣天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1: 神庙中的那个声音自称是黑衣圣使。
0: 可以肯定，那个声音便是自始至终未曾露面的神秘追杀者。从他的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此人不过是个盗用神明的不法之徒。元芳，有话直说。

0: 不必顾虑，大人，我知道您从不相信鬼神，但我们在神庙中看到的那个悬浮在半空的人头像，还有那些发自地下的巨大声音，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及的。
1: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我们姑且说它是个谜吧，但我想总有一天会解开的。那么，这位所谓的黑衣圣使，究竟是一个人呢，还是有组织的团伙当中的一员呢？最后一点。 就是萧姑娘临终前所说的那几句话。黑暗之山，大地动响吟。是啊，这几句话看似没有关系，然而前几天我们确实在道中遇到了强烈的大地动。这说明了什么呢？
0: 这说明那几句看似没有联系的句子，定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1: 说得好，昨夜萧姑娘还提到了黑暗之山，而今日王强在闲谈之中，便恰恰也提到了黑暗之山。
0: 可大人，据王强所言，那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啊。
1: 一个在弥留之际的人，拼尽全身的力气说出的话，绝不会是个传说。我想。 它定然关乎着巨大的秘密。今日王强所说，黑暗之山是黑衣天王的居所，这说明萧姑娘死前所说的那个黑暗之山，很可能就是黑衣天王的代名词，或者至少与之有着重大的关联。跟着。
0: 他说到了大地洞，元芳，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有受伤，按照连贯的意思，应该如何将其连接起来呢？
2: 大人，通顺的说法有几种。第一种，就是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引发了这次大地洞。
1: 这算是一种通顺的说法。
0: 但却是不可能的，也不合理。地动是自然之术，绝不会由任何人力引发所致。可如果引发地动的不是人，而是神，是传说中的黑衣天王，那这种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地动乃天行之道，与风雨雷电、洪水旋风均是一般。
1: 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地动必是自然之术。好，那么第一种说法已经被排除了。你继续说。第二种通顺的说法就是，
0: 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知道了这次大地动。
1: 这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说法。 然而，却与小姑娘最后所说的响银连接不上。响银，还有呢？
0: 第三种，住在黑暗之山的黑衣天王利用了这次大地洞。
1: 这种最为合理，也为后面所说到的响银做了铺垫。 依照他临死前所说，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我们姑且认定，他这三句话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黑衣天王利用了大地洞。

0: 饷银呢？
1: 大人，饷银是朝廷激发给各位帅的军资，难道这与黑衣天王和大地洞能够扯上关系？
0: 虽然匪夷所思，但却是最通顺，也是最合理的。
1: 是什么？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哦，为什么？难道你还能想出一句比这句话更通顺、更合理的句子吗？通顺是通顺，可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欠合理。黑衣天王是凉州当地人传说中的神祉，以我们在王家堡所遇之事来看。 就算是有不法之徒利用黑衣天王之名为非作歹，可这些人怎么会去打朝廷响银的主意？首先，朝廷押响就有定制，是以12位中最精锐的卫帅解运，且军卒均为千里挑一的舰者，又都是铁甲骑兵，因此以卑职想来，没有任何一支民间武装有力量、有胆量去攻击他们。 就更不要说从铁甲军严密卫护下抢走饷银了，而且按照朝廷定制，押运日期、所走路径绝对保密，这些歹徒又怎么会知道呢？退一万步说，假设真有此事，那小姑娘临死前所说的也许就是另外几句话，而不是大地洞饷银。利用大地洞劫夺饷银。 这不符合逻辑，也太匪夷所思了。大人，卑职以为，那小姑娘临死前的几句话虽然必有深意，但其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笑>
1: 好，但愿我是杞人忧天，胡乱篡夺。<笑>好吧，我们先抛开小姑娘的遗言。 来推断一下他的死因吧。嗯，他的死因倒确实是与黑衣天王有些关系。嗯，这一点可以肯定。看小姑娘的穿着，很像是一个丫鬟、使女之类的人物。而我们在王家堡遇到的自称黑衣圣使的追杀者，也与黑衣天王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小姑娘的身份定是隶属于这个所谓的天王之家，或者与之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你试想一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竟不惜动用杀手，不惜动用天王庙中的机关去杀死这样一个下人呢？我想。
0: 他一定是刺探到主人最绝密的事情，否则犯不上费这么大的力气。不错，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探听到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您的意思是说，她探听到的秘密就是她临终前所说的三句话？嗯，还有这条腰带。
1: 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释了。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以及我手中的这条腰带，便是他被杀的真正原因，也是秘密所在。小姑娘最后说到：“凉州吉祥巷，红姑。”我想。 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要我们赶到凉州的吉祥巷，将这条腰带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
0: 不错，正是这个意思。

这条腰带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与他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几句话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0: 你怎么像鬼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
1: 是你的耳朵不好。行吧。谁说我要过去了？那我就先过了。你这是做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快的。你也不慢。
0: 想不到这古堡中的小丫鬟，竟然有这么好的功夫。真让我们夫人猜中了，你果然武功了得。哼！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夫人请你当卧室叙话。你们夫人？是啊。什么事？你这人也真是的。 夫人要和你说什么话，我这个做下人的怎么会知道啊？这好像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一个大男人，夜晚跑到夫人房中，这于理不合。哼，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女人。你放心吧，夫人只是有几句话想问问你。好吧。
2: 请，夫人，答应了。哦，
1: 燕儿，你真是调皮，还不快请李先生进来？是，
2: 请，
0: 夫人。
1: 李先生，丫鬟无礼，望先生宽宥。
2: 哪里，倒是元芳下手重了些。
1: 冒昧相请，威儿实在唐突。
2: 夫人言重了。
1: 请坐。
2: 请。

0: 李先生是哪里人？
1: 哦，祖籍河北。
0: 哦，燕赵之士，难怪英姿勃发。
1: 听丫鬟说，夫人见赵远方是有话垂询。
0: 是啊，方才在厅中听那位怀先生说起，几位曾路经王家堡。
1: 哦，正是。
0: 不知几位可见到那里有一座黑衣天王庙？
1: 因在村中借宿不成，我等夜晚便宿于庙中。
0: 哦，你们宿在庙中？哦，不知夜间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0: 夫人说的事情是指什么？
1: 嗯，没什么。诸位是要到凉州吧？
0: 正是。
1: 我有一事想烦请李先生，不知是否唐突？
0: 夫人，但说无妨。
1: 我有一妹居于凉州，虽非千山阻隔，然女儿之身不便远行，因此想烦请李先生代为捎去书信一封。
0: 分内之事何须夫人到老？不知书信现在何处？

0: 两周晨曦及想象交给红谷，李先生，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夫人是说将信送到凉州城西吉祥巷交给叫红姑的人。
0: 嘘，李先生，此事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夫君。
1: 哦，请夫人放心。
0: 今夜诸位要惊醒一些。
1: 夫人的意思是，
0: 威儿言尽于此。老邓先生于心不安，唏嘘下午不成敬意，请李先生收下。
1: 哦，区区小事，不劳夫人赏赐，告辞了。正是，夫人请我将这封信送到凉州城西的吉祥巷，交给叫红姑的人。
2: 和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一模一样。
1: 大人，这里边定有文章。
2: 看起来，这位夫人与死去的小姑娘定有关联。
1: 大人，要不把信打开来看看。
2: 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私自拆看，君子不为呀。啊，
1: 我真是服了。您刚刚说完那个小姑娘与这古堡有关，事情就应验了。

0: 天王请您马上到地厅商议，计划有变。
1: 计划有变，
0: 正是。
1: 什么？狄仁杰，是他。
0: 天王请您马上过去。

0: 他还说了些什么？
1: 他还问起我们夜宿王家堡的情形。
0: 元芳啊，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是什么？尊家，有事吗？
2: 啊，奉主人之命，为怀先生及各位送来参汤。
1: 哦，有劳了。
2: 哈、
0: 啊。啊。来。
1: 孙家，还有什么事？
2: 小的，小的只是忘了将托盘取走。
1: 请吧。
0: 哦，元芳啊，你让狄春他们到我这儿来一趟。
1: 是。
2: 老爷，
0: 啊，
2: 您趁热喝吧。
0: 好，多成挂怀啊。
2: 您
1: 怎么又忘了什么吗？
2: 没有。

0: 夫人，好伶俐的身手啊！怀某在此谢过夫人相救之德。
1: 怀先生太客气了。有一件事，月儿想当面向怀先生请教。
0: 哦，夫人请讲。
1: 是你们破了王家堡的天王庙，对吗？
0: 看来王强已经知道此事。
1: 不错，怀先生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啊，夫人说的不错，王家堡天王庙中的机关确实被我等击破。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的身份并不重要，我想夫人关心的应该是那个小姑娘吧。
1: 梅香，她现在哪里？
0: 凉州吉祥巷红姑，这就是我们在天王庙中救下的那个小姑娘临终之前所说的几句话。是的，他死了。
1: 他还说了什么？
0: 黑暗之山，大地洞，响银。
1: 他提到黑暗之山。
0: 正是。
1: 那他临死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0: 一条腰带。
1: 给我。
2: 夫人问了半天，是否也该容老朽问几句？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吗？
1: 是的，她叫梅香。把腰带给我。
2: 不要着急。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
2: 当然，非常重要。
1: 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
2: 我问的是你们的关系。换个问法吧，你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1: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能回答你。
2: 那么，对不起，这条腰带不能给你。
1: 你认为能够拦得住我吗？
3: 他不能，我能。
1: 是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3: 这一点并不重要，夜深了。

0: 有人请回吧。
1: 你真的认为能够阻拦我？
0: 我并不想动手，但是如果迫不得已，我会试一试。

0: 小心。
1: 大人，看来王强一伙已经知道了，是我们击破了天王庙，救出小姑娘。
2: 这古堡之中诡异之极，四处暗伏杀机，元芳啊，我们的处境不妙啊。你看这条腰带上绣着勾股图形，这些图案定有深意。那个死去的小姑娘叫梅香，是王强的贴身丫鬟。
1: 不错，
2: 这也就是说她死之前很有可能是从这座古堡中逃走的。
1: 有这种可能。

0: 腰带上绣的一模一样。
1: 元芳，搬张凳子来。

0: 正解是，照您的吩咐，神堂已经送进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我刚从楼上下来，他们的屋子里没了声响，应该是已经解决了。
1: 而今计划有变。
0: 您放心，我一定办到。
1: 小心行事审讯，去吧。

0: 看死者的穿着，应该是这附近村中的农户，从死状看来是中毒而亡。
1: 可这些村民怎么会死在这里？
0: 可以肯定，这些村民是被王强一伙抓来充当脚夫，事成之后杀人灭口的。
1: 这群畜生！
0: 可是这么多村民同时中毒，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月嫂，我明白了。你还记得王家堡天王庙中须弥座下的那些小孔吗？
1: 当然记得，那是释放毒气的出口。
0: 嗯，这座地厅与王家堡天王庙相同，这些村民定是被毒气熏死的。元芳，看来这地厅中藏有机关呢。是什么货物这样重要，令王强一伙不惜残杀如此众多的村民？
1: 打开看看。

0: 来，关上。这古堡之中机关密布，暗道纵横，而且均是以勾股图形作为开关的暗号，看来梅香留下的这条腰带便是暗门机关的通行图。
1: 大人，那些东西都是金发碧眼白脸朱眉，定是妖邪之术啊。
0: 我看不像。
1: 可人哪有长成那个样子的？
0: 元芳啊，据史料记载，我中华曾与西洋国度通商，虽然我没有见过，可是据说那些个西洋人便是金发碧眼之辈。
1: 大人，您是说那些东西是人？
0: 应该是的。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强一伙代表着黑衣天王这股邪恶的力量，而且他们正在筹策一个巨大的阴谋。元芳啊，那些贴着龙五位千峰的大车令我隐隐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
1: 可惜啊，我没有来得及将箱子打开，如果能看到箱内装的货物，也许有利于我们的判断。
0: 不过现在不难看出，死去的那个小姑娘梅香还有夫人威尔都是潜入这个古堡之中的卧底，那么他们又代表着哪一方呢？
1: 大人，这小小的古堡之中热闹得很啊，
0: 那些贴着龙五位转运使千

0: 峰的车辆，与小姑娘梅香临终之前的那些遗言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1: 您的意思是？
0: 但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否则
2: 李将军，李将军，
3: 来，
2: 老爷，李将军，我看这个古堡有些不太对劲啊。
0: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4: 大人，恐怕这些人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走掉。
0: 来，
2: 啊，
0: 你们几个

嘿！啊！别慌，那不是真人，与王家堡天王庙中一样。看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怎么办？说不得，只能闯一闯。

0: 怎么，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
1: 急于赶路，趁雨夜行。
0: 如此不辞而别，太无君子之风了吧？
1: 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
0: 怀兄说我是禽兽？
1: 心如蛇蝎，竟在汤碗投毒，非禽兽而何？
0: 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
1: 如此恶毒之事，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

0: 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

0: 观众朋友们。
1: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0: 钱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1: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2: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

0: 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4: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推荐，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看。我菜花。
1: 曼子，花太小，不能带，给妈吧，菜还能吃呢。
0: 不，我要拿回家去。
1: 哎呀，傻孩子，没露水，没太阳，长不大。
0: 我好好养着它，能长大。
1: 好，那你捧回家吧。要变天了，咱快回去吧。

0: 仁义家的，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你大儿子德刚有信吗？告诉他，我王竹就等他回来较量。嘚儿，
1: 伤着了没有？
2: 没有。
1: 兔崽子，跟他爹王唯一一样，横行霸道。
3: 来，
4: 娟子他妈，娟子这孩子坏了。
2: 四叔，他得罪你老人家，
4: 比打我还厉害。前晌他跟那个姓姜的牛官去钻山沟，
2: 这当真？
4: 咱们冯家门里的人穷，可不能出贱财。
2: 放心，四叔，我饶不了他。
5: 妈，
2: 大白天关门做什么？
5: 妈，俺姐不让人进，怕。
2: 怕谁呀？
5: 妈，妈，
2: 跟姐玩去。
5: 糟了。

0: 娟子，你背着人瞒着妈，原来干的是这个。妈，我孩子，你忘了三年前你爹遭的殃。妈，妈，我没忘，我就是要去报这个仇。不，不行，孩子，你爹为了要回那一亩地，告不过王家，叫人家打得全身是伤，倒在王家大门前。
1: 王文义，高乡长，你们抢走我活命的一亩地，还不许我讲话呀？我跟你们拼了！

0: 自首啊！
1: 娟子他妈，快，快打点德刚逃命！
2: 嫂子，王唯一怕德刚闹事，要抓他进大牢了。哎、
1: 我跟他们拼了！别胡闹！
0: 德刚，
1: 看着点，娟子他妈，快拿主意吧！晚了，还得丧一条命。
0: 到哪里去？
1: 前人走出来的路，下关东。
0: 四叔，
1: 快点吧！

0: 我的儿奔条生路去了，家有妈，时候到了，爸捎信儿你回家。这是你姥姥给妈的陪嫁，路上做盼去。
1: 妈，我留下一个。

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德刚，快吧，快走，快快。

0: 你的命连一棵草都不如啊，活不下去了。孩子，这是咱的命苦啊，不是财主反动派的心毒。妈，你知道被王唯一害死逼跑的有多少人呢？世上有多少个王唯一？妈，我们要起来打倒他们。那怎么能行呢？孩子，妈跟前你是最大的一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叫妈。妈，妈，妈，我不会像俺爹一个人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呐有很多很多的人。
1: 很多人
0: 啊？
1: 哪来的？
0: 有咱们王官庄的穷人呐，还有全中国的受苦人。妈，你也是一个。
1: 我
0: 啊，妈，我们有了领头的啦，共产党
1: 啊。共产党，
0: 哎，妈，王唯一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天晚上。
1: 真的？
0: 真的。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过他们。
2: 兵呢？发来多少？
3: 日本人只顾守城镇，顾不到咱这儿。叫咱扩展保安队。
2: 你没说清楚，共产党闹得凶。
3: 爹，您别着急呀，住一个时期看看。咱这地方要实在待不下去，就搬到城里去。
2: 什么？让我王唯一把这个地方让给共产党？
3: 哼，
2: 除非他们把我脑袋砍了。
4: 今儿个夜里这次暴动，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开始。
2: 嗯，
4: 趁着日本鬼子的队伍还没有插进来，以咱们这里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子一起动手。
2: 好啊，
4: 一起把汉奸伪政权铲除掉，建立咱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2: 这挺好，
4: 领导着人民坚决打鬼子。同志们，咱们听永泉的指挥，一定要打好。
2: 对，
4: 一定要打好。对，来，我把咱们计划跟大伙说一说。
2: 嗯，

0: 眼子都湿透了。
1: 嫂子，
0: 这黑天与夜的就别，妈你快睡去吧。
1: 嫂子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二鬼子们都进炮楼了，没什么动静。好啊，就按原计划干了。老铁叔是王威一家的老长工，对他家地形熟悉。我看老铁叔跟德松哥，你们带第一组，我带第二组，马上动手。走。
0: 七子，
1: 跟上。
0: 娟子，妈，你。

0: 妈妈苦菜开花了，
1: 妈，韩姐他们呢？
2: 德强，德强，德强！
3: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1: 孩子，别怕，有妈。共产党暴动了
5: 啊！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快出后门上北山去磨平。
1: 那你
5: 我你就甭管了，
1: 爹，
5: 快快呀！
6: 交枪和枪，
7: 快交枪！
6: 站住！
1: 站住！别动！
8: 乡亲们！都到小沙河开大会了，公审汉奸王惟一，成立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了。
9: 汉奸王惟一勾结日寇，欺压百姓，强占民产，逼杀人命，证据确凿，处以死刑，立即就地处决。
7: 用什么判决？

0: 三娘，你家那一亩地政府给夺回来了。
1: 这世道真变了。
0: 大娘，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了，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那些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啊，就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1: 嗯，永乾
0: 啊啊，
1: 江同志，你在这吃晌饭。
0: 大娘，你还是叫我永乾吧。
1: 你现在是干部了，我寻思着。嗨，
0: 大娘
1: 啊，
0: 我帮你烧火。
1: 哎。永乾
0: 啊，
1: 永乾呐，你看娟子能行吗？
0: 他很能干呐，要不怎么大伙选他做副旧会长呢？
1: 可就是个女孩子家，怕人家笑话。
0: 不，大娘，咱们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啊，这女人也一样做大事啊，咱八路军里还有女兵呢。
1: 哦，永乾呐，往后啊，你们有用得着我这老婆子的地方，就尽管吩咐啊。
0: 哎，
2: 大妈，我帮你推。
1: 大婶儿，你来碾谷子吗？
3: 啊，
1: 我快碾完了，你先在那歇一会儿。
3: 哎哎，
4: 回来了。
1: 哎，这是谁？

0: 是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简之。
1: 奶奶，东家回来了。
2: 哎呦，你看这个，非常好玩，哎，真棒。

0: 快给东家拿箱子。
1: 哎，解放了，平等了，不许再叫东家了，我是教书的，就叫先生吧。哎，不不，我自己来，这里边尽是书，沉得很。好，改日再去拜访大家啊。你看，上过大学堂，有学问的人就是开明，跟他哥王卫一不一样。
0: 你知道他这些年在外头干了些什么？
1: 你没听说在学堂里教书？
0: 嗨，我不是问你这个，是

0: 有人吧？大嫂，还没吃呢。
1: 有事儿吗？
0: 听说区上的江同志在这儿办公，我找他。
1: 永泉，
2: 哎，
1: 有人找你。
2: 好，谁呀？进来吧。

0: 江同志啊，
1: 你坐，
0: 哈哈。我叫王简志，今天到家。
1: 哦，
0: 好啊，共产党领导我们革命，把我们的山村解放。江同志府上是一丈二十里。
1: 哦，
0: 我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可是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王唯一欺诈百姓，卖国求荣，我拥护民主政府的英明处置。请。
1: 不，
0: 我是个教员，多年在外教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中国人岂能坐视亡国？我也领着学生进行过救亡运动，结果是惨遭毒手，进了监狱。唉，现在好啊，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救星，领导人民坚决抗战，我是衷心拥护。这次我就是为了寻求抗日之路才跑回家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愿意帮助政府开办学校，为抗日尽力。
1: 嗯，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希望像你说的那样，真心抗日。
0: 正是夙愿。好，那我就不打搅你办公了。
2: 伸出手来，
3: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这对吗？
2: 伸出手来。
4: 龚老师，这不是冯德强的错。
2: 平丽，你胆子越来越大，你东家出钱让你上学，你还不好好守校规，竟敢顶撞老师，把你开除了。伸出手来。
3: 解放了，你打不得。
2: 解放，解放你就造反。
5: 解放，解放，解放，
2: 滚滚滚！

0: 校长，我不干了。
1: 年轻啊，你去劝一劝他啊。
2: 好。
3: 我们国民党和共产党穷小子们势不两立，神不共存。我们要和日本人联合起来消灭他们。
4: 不那么容易吧，
3: 老弟，不要被一时的气势吓倒。只要我们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就一定能把天下夺过来。
4: 那怎么夺法？
3: 拿学校做掩护，先把书教好，取得他们的信任，要自己先站住脚，再跟他们夺地盘，懂吗？
4: 嗯。
3: 关于山是共产党的胶东重地，共军的大后方，咱们要在他们心脏里埋上颗炸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最近要来一次大扫荡，血洗关于山。

0: 你这个枪还能打飞机啊？
1: 打不着，也得吓他半死。
0: 这鬼子要是一下就死，他还叫鬼子？
1: 江同志，啊，你从区上来？
0: 干部都在家吗？
1: 都在，他们正等着你呢。啊，
0: 德强兄弟，嗯，多加点警惕性，可不能放走一个坏人呐。
1: 是。
0: 最近敌人增兵很多，要对咱们新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咱们要组织反扫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咱们村准备怎么样了？
2: 空事情也都差不多了，我们正在检查呢。
0: 哦，王建之进来怎么样？
3: 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一直挺积极，最近又免费教学，很受大伙欢迎。
2: 前天我到他家去了，他说已经挖好了地洞，粮食都藏好了。
0: 哦，咱们对这样的人不能光看外表啊。你再到他家去看看，要是人手不够，咱们可以派人帮助。其他群众都愿意转移吗？
3: 就是娟子他四大爷，说什么也不走，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嗯，我妈又去劝他去了。
0: 对，咱们要多做点工作，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要尽量说服动员他们走。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哦，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 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
3: 12天的量只要9.9元。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妈妈，哎，看，我的嘴了。你们这些孩子，不干反扫荡的事儿，闹这个玩意儿啊！
4: 大妈，俺们是在工作呢。
3: 到时候啊，轰！
4: 平了一声，保密。
3: 哦，连妈你们也信不着了，啊！哥，快点检查，看我们的工作完成怎么样？
4: 秀子，你哥怎么了？
3: 哼，准是他有个民兵去，没被批准呗。
4: 不让去就算了吧。

0: 跟着妈跑还不是一样啊？帮我拿点东西也好啊。
1: 你不知道，别说了。
0: 好，俺不知道，不说了。
1: 妈，我是儿童团长，跟老百姓在一起，叫鬼子撵着跑，那太没出息了。
0: 俺德强，都不是老百姓了。
2: 妈，
0: 嗯，
2: 我是儿童团员，也不跟老百姓跑。
3: 妈妈，我也不跟老百姓跑。哥，我跟你去啊。
1: 去去去，你们等什么？毛丫头。
0: 干部们不应承，你跟妹妹们发火有什么用啊？哎呦，这要打鬼子的人还哭呢。
1: 去去去。妈，妈，你给我向江同志求求情，让他跟老启叔说一声，叫我参加民兵吧。啊，妈，他听你的。妈，
0: 也不害臊。你再考虑考虑，我是个党员，我应该去，你让我去吧。
4: 你好说，大娘身体不好，又有孩子，怎么办呢？
0: 这我知道，俺妈是够苦的，可
4: 就是为了大娘，我不能批准你去。大娘，
0: 妈，永泉，你让我闺女去吧，放心去吧，孩子，妈自个儿能行。妈，
4: 可大娘，这
0: 别再多说了，我全都清楚。俺德强叫我来求个情，他也要跟你们去。
4: 大娘，他还小啊。
1: 不小了，江同志，我保准掉不了队。
4: 大娘，他们都走了，那家里？
0: 家里有我。
5: 永泉，永泉，城里的鬼子都出动了，区委命令咱们天亮以前都撤到后山上去。
4: 跟主力部队联系上没有？
5: 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呢。
4: 哦，你快跑，把这个情况告诉德松哥。
1: 哎，
4: 咱们马上行动，分头去找几人。
5: 好。
4: 大娘，上山的时候多留神点王检事。

0: 入的。
1: 收收，你那眼睛什么？
2: 华哥队长，都跑到山上去了。
1: 上个搜，
2: 搜山。

0: 你看什么呢？
1: 看你哥姐他们。
0: 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呀？
1: 看不见好啊，要看见他们，鬼子可就近

0: 二鬼子从这边上来了，怎么办？
1: 山前身后都是敌人，我们被包围了，
0: 现在只有冲出去了。
2: 同志们，冲啊！

0: 八路军同志，我把儿子交给你们。大娘，兄弟小，你舍得？俺舍得。鬼子财主作孽作灾，光哭也不行啊。咱们事事辈辈的哭，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你们手里的枪。
1: 大娘，乡亲们，为了给亲人报仇，学冯大娘的样，送亲人参加子弟兵八路军。

0: 出门不像在家里，多留点神，
1: 哎，
0: 听上级的话，
1: 哎，
0: 别想家
1: 了。嗯
0: 啊，
1: 妈，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

0: 娟子，娟子，妈，就你一个上去啊？
1: 嗯，开妇救会长会。
0: 军鞋找谁送去？
1: 我自己挑吧。
0: 嗯，给永泉的鞋你带上了没有？
1: 带了。妈，你别看了。
0: 你跟永泉的事儿，
1: 妈，你还说。
0: 我怎么了？永泉没爹没妈，也28岁了。
1: 妈，看你。
0: 我说说都不行了。哎呀，闺女大了，管不得了。到了区上，打听下德强的信儿。
1: 嗯。
0: 开完会，早点回来呀！啊，
1: 哎，
2: 冯秀娟是王官庄的红人，他们一家都是共产党。最坏的是那个老婆子，影响他，除掉了他闺女。对他是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积极了。
3: 你安心等捷报吧。
4: 应该会开得挺好，我马上送他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6: 哎，秀娟，怎么不进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刚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是接替区妇救会长工作的，这就是王官庄的妇救会长，
1: 冯秀娟。
6: 对。
1: 在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还有个进步的好妈妈。我早都想见你了，
7: 我挺笨的，得向你学习。
1: 哪儿啊？
6: 哎，找我有事吗？啊，
7: 没有，你们在吧，我都回家了。
1: 不，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大娘去。
7: 欢迎你去，今天我还有事儿，得先走。
6: 那好，你等等，我送送她。
7: 哎。
6: 你看星梅这个人怎么样？工人出身，经过锻炼，咱们要好好

0: 向他学习啊。
1: 嗯。
0: 大娘身体怎么样？她又劳动又值钱，你要多照顾她。大娘真是革命的好老人呐，幸亏一来就说要去看她老人家的。
1: 你回去吧，翻过毛岭山就到了。
0: 好，到岭上小心点。
1: 嗯。
0: 枪带着吧。
1: 好。给你。

0: 嫂子，娟子还没回来？
1: 没有啊。哎呀，
0: 刚才站岗的报告说是猫岭山上有枪声。啊、哦，
1: 是娟子她？
0: 不，嫂子，你照顾孩子吧，我去看看。

0: 长城，快跟我来。小长，小长，小长，出事了。
1: 什么事这么惊慌？
0: 功少你叫人打得半死啊。
1: 人呢？
0: 在学校里压着呢。
1: 啊，快走。
2: 哎，校长，西莲，

0: 娟子，
1: 妻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0: 王建之把龚少你给打死了。
1: 啊，他怎么打的？
0: 民兵正守着龚少你不是吗？大伙就围着他骂，王建之骂的是最厉害了，说他坏了学校的名声，丢了他的人，他受不了。他说着说着，抢过民兵枪就把他给打死了。嗨，等了一会儿啊，他又拍着脑袋说，他叫汉奸给气糊涂了，他犯了政策，要向政府请罪。嗨，
1: 他为什么要打死龚少你？
2: 怪呀，这个人平时不糊涂啊。这是唱的什么戏呢？娟子，咱得提防着他点儿。财主总是财主，很难跟咱们一条心呐。
0: 我看先把他压起来。你不管怎么说，他打死人就是犯政策。
1: 不，等调查清楚再说。妻子叔，你赶紧上区里报告区委。

0: 娟子，躺下歇着吧，等着听上集的。娟子，到区上没打听德强的信儿啊？
1: 打听了，不几天王排长他们那个团要路过咱们村儿。妈，说不定能见到弟弟。

0: 娘，没听说呀。
1: 姓冯，叫冯德强。
2: 人多呀，不能
3: 老娘，放心吧，你儿子挺好的。
1: 强呢，
0: 在团部当警卫员呢，现在啊可长高了。
1: 他干得好啊。
0: 好，很好啊。
1: 王排长，德强从这儿走吗？
0: 不，他们在西边打得正紧呢。大娘，我得走了。
1: 庄上，
0: 大娘再见。
1: 哎，大妈，我也要走了。
4: 平丽，放心上中学吧，去好好学习，学好本事，好给革命工作呀。啊，
1: 哎，你是冯大娘吧？我叫姓梅，大娘。
5: 哦，你是区上的妇女会长啊。
4: 大娘，娟子的伤怎么样了？
5: 快好了，走上家坐坐。
4: 哎，
5: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的。
4: 嗯，我是南阳人，家离这儿300多里路的。
5: 哎，那你是怎么和永泉认上的？
4: 在军队上，老姜是我的老班长。
5: 哦，我说呢。那你是来检查俺们之前工作的吧？
4: 哪儿啊，咱王官庄是前期的之前模范，还用得着检查？大娘，我是为你闺女来的，上级要调娟子到区里工作，你舍得吗？
5: 那你妈舍得你呀。
4: 啊，咱们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不过蒋介石不抗战，鬼子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咱们解放区，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区委派我来调查龚少尼的案件，我们对王建之不能轻信，要发动群众来监视他。另外，决定冯秀娟同志调区，担任副妇救会长工作。

0: 大娘
1: 啊，
0: 你忙工作，
1: 大娘来坐一会儿。我这是写封信
0: 啊，给家里啊。
1: 家在敌占区，通不了信，是给铁公。
0: 他是谁呀？
1: 大娘，他叫季铁公，我女婿。
0: 啊、哦，你成亲了？
1: 没有，定亲了。
0: 他在哪儿啊？
1: 在咱们兵工厂。大娘，我从前跟他在反动派的兵工厂里认识的，后来一块逃出来参加的八路军。
0: 哦，是一个地方人呐？
1: 不是，大娘，铁公是你们昆玉山地方的人，家里遭了难才跑到我们那儿去的。
0: 哎，老家是什么村啊？
1: 我也记不住了。这不，我就是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一带工作，要他告诉我地址，好打听打听啊。
0: 哦，

0: 休息喽。
1: 星梅，
0: 什么事儿啊？
2: 县委来通知了，兵工厂要转移到王官庄去。
0: 兵工厂？
2: 嗯。
0: 什么时候来？
2: 就在今天晚上，你快去那儿准备准备吧。
0: 哎，
2: 王建之进来有什么行动吗？
0: 没有，可能他已经发现我们注意他了，没敢再活动。
2: 哦，不能放松警惕啊！兵工厂是敌人破坏的目标，你留在王官庄要多加小心。
0: 嗯，那我走了。
2: 嗯。
0: 曼子，来把花戴上。妈呢？
3: 妈，你收金庄去了。哎，妈回来了。
0: 大娘
4: 啊，你歇着吧，一会儿好吃饭了。
0: 我不累。

0: 看星大姐给我带的花儿。
1: 哎呀，真好看！
2: 大娘，啊、我来。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梅子，有什么喜事儿？看把你乐的。
2: 大娘，喜事多着呢。咱们八路军又打下了鬼子旗的据点，这是头一件。我们区的之前被捕超额完成任务，这是第二件。娟子的亲事说成了，这又是一件。还有，
1: 还有什么？哎呀，快去把他接到家来，快去！
2: 大娘，看你急的，要晚上才能到呢。
1: 梅子，兵工厂转移到这儿，咱可要好好保护啊，可不能让坏人给糟蹋了。哎，
0: 妈妈，我要保兵工厂。
2: 好啊，好啊。
0: 妈妈，星大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妈。妈，啊，新民警刚安的好兵工厂住下，又让厂长叫去了。
1: 你再去，等他们俩一块儿回来吃晚饭。
3: 哎，
0: 妈妈，星梅大姐回来了。啊，呵呵，星梅大姐。铁工大哥呢？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妈，
2: 秀子，出了什么事儿了？
1: 铁公大哥，
3: 妈妈，我要铁公大哥哥。
2: 秀子，把你妹领出去。
4: 大娘，这是铁公同志留下的，你再劝劝行为，我还要招呼兵工厂的人。

0: 妹子，铁公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叫德刚。

不得不经常转移，工作条件很差，困难也很多，但是大家都百倍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多造一颗子弹，多打一把刺刀，早日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你问我家的地址，告诉你，村名叫王官庄，妈的名字不知道，妹妹叫娟子。

太太，告诉我，德刚是怎么牺牲的？ 厂长说，兵工厂往这儿转移的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的飞机扫射，一辆装满黑色炸药的大车着了火，炸药要是一爆炸，旁边十几辆车上的基建就全完了。

0: 害的。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1: 小妹，有情况。
0: 什么事儿？
1: 刚才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各据点都增了兵了，估计敌人已经知道兵工厂转移到这儿的消息了。
0: 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1: 据调查，今天没有人出村。我们马上动员人上山，把机器坚壁起来。
0: 嗯，
1: 绝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的兵工厂落到敌人手里。
0: 让鬼子们来吧，像每次扫荡一样，没有他的便宜好占。在这儿埋呢。
2: 啊！
1: 哎，别挖，嫂子，这是给鬼子预备的西瓜。

0: 嫂子，
1: 大娘，大娘，吕西谦。
2: 江同

0: 是，怪我认错了人，受了这两个民族败类投降辩解分子的蒙蔽欺骗，接连发生这两起事情，唉，真是人痛心呐！败坏学校名声事小，这破坏抗日事大，我身为校长责无旁贷，请求政府给我严厉处分。这是我的请求书。
1: 龚少尼、吕志谦的事情，我们正在调查。等调查清楚了，政府自然会处置。请求书嘛，你还是拿回去吧。
0: 这，那好，我听候政府的处置。不过，请政府相信，今后我一定提高警惕。

0: 直露脸找你做什么？
1: 敌人很狡猾。
0: 大娘，
2: 你上山送水去吗？
0: 啊。
2: 那你告诉德松跟老铁叔他们，把买好的机器换个地方重买。
0: 好。
2: 还有，叫星梅回来一趟，开个紧急会，我还要连夜赶回区里去。

0: 新梅同志，敌人突然袭击开阳，是有计划的包围，你看怎么办？
1: 沉住气，咱们分头掩护群众往外冲。
2: 好，林斌，第一组跟新梅同志向这边冲，其他同志跟我来。

你这个八路校长，怎么没跑了啊？啊，妈的，你不认亲，我也不认林，说，兵工厂埋在哪儿，八路干部在哪儿？

0: 多日不见，你倒越活越精神了，你过得挺好吧？
1: 你们死绝了，我会更好。

0: 你大概就是那位区副会长吧？把他们带走！走！
1: 妹子！
0: 妹子！你进来。兵工厂那边的哟，你的说话，金票他才得给。你的说话没有，这个，
2: 呸！法西斯强盗，你们看错了人。怕死，怕死就不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0: 枪毙！走，走！
1: 梅子，
2: 妈妈，
1: 你们枪毙我吧！
0: 是你的吧？
1: 妈妈！
0: 哎，
1: 孩子，
2: 我的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妈，你说的为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0: 孩子，妈有了你和铁公做样子。
1: 走。
0: 孩子，乡亲们，乡亲们，把头抬起来。天下的穷人是杀不绝砍不完的，革命要世世代代往下传，鬼子汉奸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0: 把王王昭拿回来，让我们打回村去吧。
1: 不行，这会儿敌人都集中在村里，不能硬拼。
2: 秀梅她，
3: 姐姐，我要妈妈。是啊，革命就是要流血。 红军长征的时候，环境比这更残酷。可毛主席说，只有拿枪杆子改造中国，咱们穷人就这么一条活路。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更坚强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咱们要为新卫同志报仇，咱们要救出冯大娘来。同志们，等主力部队一到。 咱们立刻就配合。

0: 们，消灭这股敌人。
1: 二叔，这次成功多亏了二叔啊。
2: 我已经报告日本人了，一定能重禄厚赏。
0: 我不在乎几个元宝，我把家产吕西倩都赔进去了，就指望有这么一天咱们得了天下，那就
1: 嗨，这日子不远了。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已经携手合作对付共产党了，
0: 目前要把兵工厂弄到手，这是共产党东海区唯一的一个，捣毁它等于掐掉八路军的口粮，没有子弹就打不了仗，明白？
1: 那还不好办，叫老婆子开口嘛！啊，走！妈的，找死啊你！站住！叫你逛风景来了，老东西，快说，机器埋在哪儿？

0: 山上到处都是地雷，炸死你们这些狗强盗。
1: 山路哥，知道，我知道是惦记，可是没想到老东西骨子这么硬。请队长再宽限几天，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副司长，是，两天。
2: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人给他抓来了就该攻城一半，可，
3: 唉。目前是日本人得势，要依靠他们来消灭共产党。我们要从大局着想，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2: 二叔，想个什么法子叫老婆子开口啊？嗯，
3: 哎，老婆子的小闺女没跑出去，不知藏在谁家里。
2: 哎，高计就出在这上面，挨家挨户的搜，跑不了趟。死老婆子，这一关我看你怎么过。
4: 妈妈，妈妈，妈妈，
5: 孩子，

0: 子，快过来！
1: 妈妈，妈妈正走回家，人不在这儿。
0: 回家。妹儿，谁叫你来的？

0: 妈，咱回家。
1: 妹儿，走不了。
2: 仁义家了，要是疼你亲生的孩子，就把埋兵工厂的地址说出来，啊？
0: 妈，咱走。
1: 孩子，别怕。兵工厂埋在哪儿？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们要杀，杀我，不能害我的孩子。
2: 嘿，他妈的！小孩，兵工厂，你哪个的呀？哎，
1: 孩子，兵工厂，我都要。
2: 看。

0: 说，现在还来得及。
1: 我说，你们这些畜生！

0: 妈知道你疼，疼你就哭吧。
1: 妈，我不哭。
0: 好孩子，妹儿，你知道吗？你哥、你姐、江大哥、星梅大姐，还有八路军哥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吗？
1: 打鬼子的。
0: 俺妹儿知道。对呀，他们是打鬼子，闹革命，要把受苦人的穷根子挖掉。妹儿，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1: 学大哥哥大姐姐打鬼子闹革命。
0: 好孩子，你也是好样的。

苦菜，根儿苦，可开出来的花是香的。

0: 江同志，信。
1: 德祥。
0: 姐姐。
2: 同志们，咱们主力部队今天晚上就要来打王各庄了，咱们要做好战斗准备，配合主力消灭敌人。
3: 好。

0: 干什么？干什么的？
1: 王朱忠队长让给黄军送酒菜。
0: 过来。
2: 啊！

0: 们去帮帮那村长。
1: 冲出去！
0: 是，快！
1: 太君，我弟，你弟大大的好，你弟有喜。哎哎，快把老头子除掉，留着他是个祸害。
0: 早跑了。

0: 小胡了。妈，伺候不好你，完不成区委交给我的任务，我可要受批评了。
1: 我袒护闺女，别人不会知道的。
0: 妈，接到区委的指示，根据许多情况来判断，王建之是个暗藏的敌人，拿学校做掩护，指示龚少尼和李希前进行破坏活动。
1: 星梅的死，我总觉得是他捣的鬼。说鬼子抓了他，为什么又放了他？连个汗毛也没有动他。
0: 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妈，我已经写信叫平丽回来，让她监视王锦之在家里的活动。
2: 平丽。

0: 你不像学生，真像个兵。
1: 我们中学出去不打仗，生活和你们差不多。
0: 你学习怎么样？
1: 上了中学以后，学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过去总认为打走鬼子，革命就算成功了呢。
0: 我们政委说过，不把国内外的反动派彻底消灭，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枪杆子。
1: 哎，你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吧？
0: 前些日子回来过，一直把扫荡的鬼子赶到王某窝里。这回上级叫我回来看看妈。
1: 大妈好吗？
0: 被敌人打伤了，挺重的。
1: 快走，看看大妈去。
0: 嗯。
2: 你来家就到我这里，该先回去看看奶奶去啊。
1: 我还有事找娟子姐呢。
2: 啊，
0: 妈，你又把它拿出来了。
2: 怕它锈了，拿出来擦擦。
3: 妈还说让你教它打枪呢。
1: 大妈，你学它干嘛？
2: 我还能学着玩吗？枪是打敌人的。
1: 你还敢放枪？
2: 到了节骨眼上，说不定你大妈真的要打枪呢。
0: 姐姐，
1: 哎，娟子姐，哎，你们一块儿回来的
0: 啊？
1: 平民妹，你回来的正好，我接到你的信，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回来了。
4: 好，
1: 你先回家看看奶奶，回头我找你详细的。
4: 哎。
0: 姐，什么事儿？

0: 哎，你找谁呀？
1: 我找我奶奶。
0: 哦，是平丽呀，长高了不认识了。哎，你怎么回来了？
1: 考试完了，放假了。
0: 哦，哦，快找你奶奶去吧。

0: 你，
1: 我怎么了？
0: 你。

0: 平丽，
1: 平
0: 丽，
1: 平丽，平丽。
0: 嗨，来晚了一步。
2: 不要紧，全村都叫封住了，天也亮了，逃不了。走，
0: 走。
3: 抓汉奸呢，别叫我。

西边去。

0: 谁？王简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
1: 老东西，你要声张我送你见阎王？
0: 哼，你想打死我？你敢开枪？
1: 仁义家的，只要你放走我，你要什么都可以啊！
0: 呸！我要你的黑心！快把枪放下！
1: 你这个老不死的！
2: 妈。妈，是你开的枪。冯大娘，
3: 哎，
2: 大娘，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大娘，你的孩子大一个走一个，你不心疼啊？
3: 解放穷人大鬼子嘛。
2: 他们走了，你可更苦了。
3: 苦？那咱还怕苦吗？咱不都是吃苦菜长大的？这两年我明白了好多事情，只要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不打倒，咱穷人就过不了好日子。
2: 对，你真是我的好大娘啊。
3: 你赶快长大吧，长大了跟八路军哥哥他们去。
2: 好，大娘，我走了。
3: 好，
2: 这回呀，可要走远了。
3: 多打胜仗啊！
2: 是，大娘，再见。
3: 哎。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五八路。

0: 我们找野战军去，把文斌带上。
1: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0: 你快走，从后山走。

0: 意隐蔽，青年义勇排排长雷振林，下来，还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船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
0: 李排长，哟，出。
1: 是，
0: 班长。
2: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
3: 谁问你这个的？
2: 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1: 是，同志们。

0: 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部落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嗯，看看去。是。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到底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的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

0: 送到后方去。
1: 是。
2: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七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拔出来瞧，刀刃闪闪亮。

有当先，嘿，直奔就到顿，烧了山开了花呀，勇敢的保卫上，我弟兄利用的好，我总做正快当，我一阵风到跟前。

0: 我要，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
1: 哟，
2: 真的没有，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2: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3: 排长。那你见过了？
2: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递一个小鸡儿，轻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3: 哎呀妈呀！
2: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2: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4: 好，
2: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对，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2: 小子，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2: 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5: 三号线高的，
3: 你嚷嚷什么呀？

0: 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1: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2: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您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3: 是。
2: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连长，我还有。
4: 雷振林，
0: 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2: 不至于吧，排长。
1: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1: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2: 不回去了。
1: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2: 19了。
1: 不像。
2: 老了吗？
1: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当兵太早了。
2: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0: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儿。我看随便的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支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0: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0: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2: 让我看清，让我看看。
0: 真调皮呀！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七，两七三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八六七七八。
1: 副排长，队伍集合。

0: 漂亮吧？
1: 嗯，
0: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戴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做照顾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在这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子弹。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沙狠狠地批评一通。

0: 笑着了。
1: 哎呀，好了，也这么骗人的，你看我骑的脚
2: 哎呀，小胖你骑。
3: 起来，起来，
4: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2: 小胖。
4: 哪儿来的？
5: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4: 老乡知道不？
5: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4: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6: 有。
4: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7: 是，
4: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7: 嗯，
4: 把这个送回去。
6: 是。
8: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2: 就是定着的 IK。
6: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何小姐，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这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别太冷了。有些地方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这可不是群中纪律军风纪的。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3: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谁的正觉的？今晚排长请进去人，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着枪就冲我们来了。太亮，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0: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2: 谁是你同志？
0: 不不，这位弟兄。
1: 别气了。
0: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退退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2: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0: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0: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0: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0: 是，
1: 送到营部去。
0: 走。
2: 谁？
3: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3: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地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3: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3: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3: 不，恐怕是偷袭。
4: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
5: 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4: 是。
0: 要过了，你先打回去，我这里啊，这里吧，这里啊，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吧，这里

0: 不许动，谁动砍了谁，别动。班长，
1: 乱连二十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2: 对，李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0: 哟。
2: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朝爷，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好，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了。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兰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劲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着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4: 你
5: 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4: 没什么，
5: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延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排。
3: 是，
5: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准备了。
0: 是，长官。
2: 老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哎，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啊，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0: 一班，跟我下，跟我来。
1: 开始吧，同志。
0: 是。

0: 仙鹤呢？弟弟给包饺子了，
1: 给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是挎着指挥刀的。喊话，喊
2: 他！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要包围了。
3: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0: 副排长，我去找他。
3: 哎呀！准备跟我上！
0: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3: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3: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1: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0: 排长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副排长，没动静是吧？别哭，休工是吧？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快！

0: 再转了几个。
1: 你听，
2: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冲出吧。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老高。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我给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哎，我来帮你吧。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
0: 走了。

0: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我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被大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德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的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有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

0: 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1: 哎，同意，同意，
2: 同意，
0: 你
2: 别
0: 再去看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3: 有有有，副排长，
4: 副排长，
5: 给副排长，
6: 给副排长带上双鞋，
7: 双鞋，双鞋，副排长，
8: 副排长，
9: 好好休息，
10: 好好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2: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13: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12: 嗯。

0: 医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我看你疼成什么样子。
1: 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我还是回卫生队去。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2: 医生，
1: 医生，
2: 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好，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等。

0: 这儿等一下。
1: 怎么？
0: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1: 好、啊。
0: 你了解高山吗？
1: 怎么？
0: 你不了解他？
1: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啊？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0: 你呀、啊，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1: 好。
0: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1: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0: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1: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0: 你可答应了？
1: 嗯。
0: 说定了。
1: 快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除非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还想胡来呀？ 我要好好的给雷建林算账。

0: 坐到哪去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林志玲，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1: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1: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1: 当然了解，不是个

0: 首长吹，这次是没有高山的。
1: 什么呀你？
0: 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2: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正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啊，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列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海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震林再不是过去的雷震林，

0: 你好，
1: 快点，
0: 小胖，
1: 这就是我说过的副会长，快进去。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嗯，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下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对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瘦就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 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

0: 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欧。

0: 门是我本名，室内装修一门灵，只要工钱给到位，所有工种我全都行。
1: 方大锤，
0: 谁叫我呢？这是我们头啊，
1: 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
0: 没有，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通知他们一声。
1: 哦，要截肢啊？哎呀，
0: 一会儿咱们砸墙，动静肯定特不大，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
1: 想得周到。
0: 是，
1: 走，干活。
0: 走。
1: 哟，哎呀呀呀，哈。
0: 哎呀，
1: 这光客厅就这么大。
0: 嘿，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
1: 啊，
0: 配套设施整的全，门口站着俩保安，左边是小尼，右边是杨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
1: 行了，咱别说别的了，干活。哎，那个装修图呢？
0: 哦，图，在。就这。
1: 1、2、3。一，二，这个，就这
0: 儿、啊，是那个吗？
1: 这个，把这个打通，
0: 这个行，交给我。哎，
1: 你看着点人呐！
0: 哎呀，那个，
1: 你再把我钉墙上。
0: 行，我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我换个地方。
0: 这呢？
1: 砸吧。你这是猪八戒抡耙子，前后都倒霉啊！你看着点儿啊！
0: 没伤着吧，头？
1: 伤是没伤着，我躲你远点儿。
0: 哎，行，
1: 砸吧。
0: 搞定！
1: 这怎么墙砸的？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0: 好什么好啊？砸错了，谁砸的？谁砸的我家墙？
1: 我砸的。
0: 你们说怎么办吧？
2: 墙给您砌上，沙发钱我们头出。
0: 那我妈还晕着呢。
3: 哎呦，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砌上就得了。
0: 哼，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饶不了你们。
2: 哎，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

0: 哎呀，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唱得真好。
0: 方大锤，怎么回事？砸错了。
1: 这不都怪你吗？是你让我砸的吧？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你看看嘛。嗯。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起开。这儿肯定没错。

0: 看看这墙被凿的，那墙给您砌上，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嗯，
1: 给，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真是的，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头。
1: 看见没有啊！我瞬间给你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2: 对，你要不砸错墙，压根儿就没有经济纠纷。
0: 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好，就剩这两堵墙了。
1: 嗯，
0: 肯定是这个没错。
1: 你最好找准一点。
0: 二选一嘛。
1: 嗯，就是这个。等一下，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我没有准备。
0: 净整那没用的。好，嘿。

0: 女壮士，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
1: 你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0: 不是，这我们赔，我们赔您钱，赔您医药费。
1: 这啥都别说了，砌墙他赔钱，
2: 态度还不错。
0: 主要是被您震撼到了。
1: 我现在回去等着，我看你们俩能不能把这处理明白了。如果处理不明白，我大嘴巴子把你脸抽飞。
0: 我信您有这样的实力。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你不是砸墙来了，你上这儿点歌来了。
3: 头，这几个可都是大腕，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就你花那点钱，你占大便宜了。你
0: 活得很乐观的。来、啊、就剩最后一堵墙了，你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3: 不能够，三堵墙都砸错了，这堵

0: 谁都出不来了。
1: 来，
0: 哎，搞掉！来，我把地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
1: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家刚收拾完，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及哈，要不然我这个像可就破了像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2: 我赔您钱。
0: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1: 等会儿，我先过去。
2: 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
0: 这不怪我呀，这自动墙这。
2: 我看着图砸的吗？
0: 我是按着图砸的，
2: 对不对？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的了？你们干啥呢？
2: 砸墙呢？
0: 砸谁家墙呢？
2: 潘长江啊！
0: 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
3: 他
0: 谁告诉你这潘长江家呀？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这是我家。
2: 啊！
0: 走，上物业。
2: 赔钱不完了吗？
0: 赔钱也不行，走。

这是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这个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浙江博物馆常年展出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都会产生种种猜测。有些作品似乎带有强烈的法国印象派气息，而创作手法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随笔点染。尽管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些极其相似的山水画晦涩难懂，但是最让人费解的还是画面上那种黑乎乎的笔墨。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西湖游览的人都会看到这尊黄宾虹雕像，但是他们中很多人是通过导游的介绍才知道了他的名字。而对于熟悉中国近代美术史的人来说，黄宾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与齐白石并称为南黄北齐，是上世纪中国画坛久负盛名的一大

0: 在近当代的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黄宾虹先生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发展上，在近现代中是最具影响并且最有学术高度这样一个巨匠。
1: 但是黄宾虹的意义不仅仅对于画中国画，对于所有艺术的后来者，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楷模，它都是一个最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师。
2: 今天人们对于黄宾虹的记忆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记得的是他谦谦君子般的儒雅风度，有人记得的是他在授业解惑时的满腹经纶，还有人记得的是他施法自然时的专注神情。但让更多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他别具一格的山水画作。黄宾虹的山水画并不是色彩斑斓的，黑与白是他作品中的主要颜色。似乎在黄宾虹看来，描绘自然山川并不需要很多颜色。正因为他画作中那种挥洒点染的浓重笔墨，他在画坛上有人甚至戏称他为黑宾虹。
3: 这个黑啊，这个黑是中国绘画一个修养，黑是最难搞的，白好搞。为什么黑难搞呢？黑是寂寞造成的，寂寞在中国绘画的墨法里面是最难的。你看你画了一遍，再记一遍，再记一遍，一般人记三遍这个墨就死掉了。但是呢，黄宾虹能做到记十遍还能看见指纹，指的纹路还能看见，这就是大师啊。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2: 尽管黄宾虹被誉为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巨匠，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山水画三百年来第一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这种单调的色彩和层层积染的笔墨使他的画让人感到无法理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将世界描绘成黑色的？在这笔墨之中，是否隐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艺术魅力呢？1865年，清王朝已经走向衰亡，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让帝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但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执行，在清帝国的港口城市，西洋文化悄然流行，西方的哲学、艺术和新的思想跟着鸦片一起登上了一片古老的土地。这些文化和思想在不久之后将会给帝国的统治者带来巨大的恐惧与威胁，但是此时他们并没有一丝察觉。1865年的3月，帝国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和恭亲王奕欣正在为朝廷是否重用汉族官员的事争执不休，而这场争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在2个月前出生的黄宾虹的前半生。清朝同治2年正月初一，也就是1865年1月27日，黄宾虹出生在金华县城西铁岭的一个徽商家庭。他的父亲黄定华是广达部总号的老板，浙江金华的著名商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却也有几分儒生的本色。喜欢琴棋书画的黄定华在30岁才得了黄宾虹这一个儿子。他希望黄宾虹以后能考取功名，为皇家光宗耀祖。就在黄定华畅想着儿子

0: 飞黄腾达的未来时，紫禁城里的争执也终于有了结果。因为恭亲王等权臣的一致反对，慈禧太后只好默许汉人继续为官。于是黄宾虹的前半生从此被定格了。除了考取功名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孩童时代的他是如此的喜爱绘画，黄宾虹喜欢绘画几乎是天生的。第一次接触笔墨是在他四岁时看父亲作画，父亲见他颇感兴趣，神情专注，就趁兴教他绘画。到了六岁时，他就能够把家里收藏的清代名家山水册临摹得惟妙惟肖，让父亲惊讶不已。童年时的黄宾虹不仅很有绘画天赋，而且聪慧过人。据记载，五岁时他能够阅读说文解字，六岁时就能将山海经倒背如流，而这些都是今天中学教材里才涉及到的古籍内容。正是这一切让黄定华兴奋不已，他觉得皇家光宗耀祖终于有了希望。一天，已经八岁的黄宾虹正在玩耍，父亲和一位身份显贵的客人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此时的黄宾虹并不知道，正是这位来访者决定了他少年时代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皇家的族亲黄崇新，他是当朝翰林院的进士，因去福建上任路经此地，特来拜访。当看到黄宾虹是一个天生奇才之后，大为吃惊。他断言这个孩子日后定能博取功名。在他的极力推崇下，黄定华下了决心。
1: 黄崇新嘛，等于是家属里面走这条功名路的一个榜样，所以呢，当时他爸爸了什么，肯定要把他作为，那他是作为我们家属将来的，就是应该都走在他的这条路，是正路，在当时来讲也是正路。
0: 八股取士是自明朝以来读书人打开仕途之门的唯一钥匙。在父亲的严令下，黄宾虹开始了单一而枯燥的学习生活。他忍受着苦读八股的煎熬，一学就是五年。黄宾虹的童年或许可以用身不由己来形容。在这个大家族里，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虽然这个家族给予了他临摹鉴赏古人名画的机会，却并没有赋予他成为画家的权利。
1: 因为黄宾虹这个人的，他是一个长子，所以呢，按照传统来讲嘛，应该是寄托了他父亲最大的希望的一个。那么他必须要按照他父亲这条路，是对得起他父亲。
0: 地处安徽省南部的歙县，是古代徽州的一部分，这里也是徽商的发源地。古城区还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城垣，一进城门，人们就会看到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大学士牌坊，它已经在这里赫然伫立了400多年。这座牌坊传递出的是古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尽管那时的徽商早已富甲天下，但是在当时，读书做官才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道。黄宾虹的故乡就在歙县西边的谭渡村，村中那座四周被农舍簇拥着的高大建筑就是他的故居。据说当年的院落比现在要大得多，仅从院门门头的装饰上就依稀可以看出

0: 皇家昔日的辉煌。皇家曾经是当地的望族，自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历朝历代达官显贵，盐商巨贾，不胜枚举。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皇家开始走向衰败。到了黄定华这一代，他们大多都靠外出经商谋生。时间来到了1876年的春天，13岁的黄宾虹随父亲回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县试。幸运的是，天资聪慧的黄宾虹第一次赶考就考中了秀才。因为中了秀才，大喜过望的父亲觉得儿子的仕途之路指日可待，不再对他进行严格约束了。家族里收藏的古人字画也任由他随意浏览。此时的黄宾虹兴趣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绘画上，他每日沉浸在古人营造的山水意境中，把八股文抛到了脑后。或许是因为天资聪明，他觉得即使不太用功，也能在随后的乡试中金榜题名。但是命运却没有听从黄宾虹的安排。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的传统手工业彻底崩溃了，蜂拥而至的洋货充斥着大街小巷，黄定华经营的手工织布无法抵御外国机器生产出来的洋布料，布号的生意一落千丈，陷入了困境。这时家里已经无力承担子女的学费了，黄定华决定除了黄宾虹之外，其他子女一律辍学。已经考取了秀才的黄宾虹博取功名走入仕途，成为了皇家唯一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黄宾虹20岁时以秀才的身份应试举人，居然名落孙山。考试之后，黄宾虹的仕途之路也随之黯淡，家族日益衰败的现实使这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1: 那么这一来，就是这份条路肯定对黄宾虹走不通了，因为他的心在书画方面，因此呢就造成了他今后的人生的走向不是功名了，而是艺术这条路。
0: 被誉为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为之神往的圣地，历朝历代这里都留下过艺术大师的足迹。明清时期著名的黄山画派就诞生于此，这些植根黄山体会自然真味的作品，继承的是中国宋元山水的优秀传统，讲求意境消疏幽淡，笔墨变化自然，富有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感。歙县比邻黄山，黄氏家族收藏有众多黄山画派的精品，黄宾虹每天与这些作品为伴，渐渐的作品中那种疏淡清逸的意境如甘露良药一般，一扫他5年苦读却前功尽弃所带来的烦恼。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年轻的黄宾虹选择了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与这个慌乱的社会疏远，与时局隔绝。但是他生于乱世，长于忧患，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望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很快随着黄家的境况走向山穷水尽，黄宾虹发现父亲真的无法再养活他这个只知道琴棋书画的闲人了，于是他被迫回到了现实中，他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 而这次外

出，将成为黄宾虹传奇经历的开始。地处江淮平原南端的扬州，是一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清代的扬州更是江浙一带的商业中心，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都市，成为了黄宾虹闯荡世界的首选。坐落在扬州市中心的河源，被称为晚清第一园。1884年，初来扬州的黄宾虹就住在这里。河源的主人是黄氏家族的远亲，世代为官，生活富足。何家收藏了大量的古人字画，其中不少是宋元名家的山水画。这些大家真迹使黄宾虹爱不释手，终日临摹。在这里，他似乎又找回了文人雅士的生活乐趣。这是1885年，22岁的黄宾虹在扬州临摹的北宋画家王进清的山水画作品，画面笔墨苍劲，风格秀逸，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凭借着高超的临古功力和过人的才气，黄宾虹在扬州书画界崭露头角。2年后，经友人推荐，他在两淮盐运衙门谋得了一个担任录事的职位。这个结果让黄宾虹十分欣喜，虽然只是抄抄写写，但毕竟是在衙门里做事，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了却了父亲希望他走仕途的心愿，可谓两全其美。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这威严的官府大门背后，却是触目惊心的官场轨道。这里官商勾结，徇私舞弊，处处都暗藏着陷阱。就在黄宾虹担任录事后不久，一个盐商因事被人告发，衙门里一位姓陆的官员借此向盐商索要贿赂。为了平息事端，盐商送来了一幅罕见的董其昌山水精品。这位官员知道黄宾虹自小就鉴赏临摹古画，随即命他前来鉴定。仔细查看后，黄宾虹认定此画是一张赝品，于是这位官员就以此为由又向盐商大敲竹杠。以高洁而自居的文人竟然成为了敲诈勒索的帮凶，这件事的结果对黄宾虹的打击很大。他毅然拒绝了送来的酬金，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了猜忌。此后这位陆姓官员到处散布谣言，诬陷黄宾虹收受贿赂，捏造各种罪名对他大肆进行诽谤。这种黑白颠倒、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如同炼狱一般煎熬着黄宾虹的内心，使他对官场的黑暗腐败感到深恶痛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同流合污，他毅然选择了离开。闻名天下的徽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配方独特、纯手工精致的研墨是专供书画使用的墨中珍品，它的产地就在安徽的歙县。1889年，离开衙门的黄宾虹回到了歙

见老家。这一年，生意失败的黄家准备东山再起。精明的黄定华发现，只有传统制墨这个行业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于是父子俩开办了一间制墨作坊。从此，黄宾虹一边帮父亲做墨，一边研读墨石、墨谱等。

境地。正当父子俩感到生意有望，自得其乐时，叵测的命运又一次让黄宾虹坠入了痛苦的深渊。1894年6月，黄定华突然去世，而此时已经31岁的黄宾虹正远在扬州消磨。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回了歙县。父亲的去世对黄宾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儿子，如今已娶妻生子，过了而立之年，不但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就在他弥留之际也没能陪伴在身边。人生的苦闷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点。办完丧事之后，黄宾虹决定在家守孝3年。此时他又萌生了厌倦尘世、隐居山林、做个文人隐者的想法。虽然隐居的生活像一汪平静的池水一样静谧，但是歙县之外的世界却开始风云激荡。1895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震撼了北京。一场短暂而悲怆的革命在清帝国的都城开始酝酿了。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强国。这次事件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不久，隐居歙县的黄宾虹就得知了这一消息。这个一直追求寄情山水、与世无争的书生，平生第一次兴奋了。就在黄宾虹苦于报国无门时，他遇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个人——谭嗣同。作为文人的谭嗣同，当时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主张文人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当他南下招揽人才，途经安徽时，黄宾虹主动托人与他约见。此后，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革新思想。在谭嗣同的影响下，35岁的黄宾虹开始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与各处仁人志士频频往来，共商维新改良之策。但是书生们变法强国的美好愿望，在大清统治者眼里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举起了手中的屠刀。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北京菜市口的刑场上，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消息传来，身在歙县的黄宾虹嚎啕大哭。紧接着，官府也准备对他这个维新派同党动手了。在这危急关头，惊闻此讯的黄宾虹连夜逃亡。从此，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

0: 我叫习九龙，是山西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的院长。自参加工作以来呢，我一直从事着文物保护工作。永乐宫的修建最早是在唐朝的时候，蒙元时期呢，在当时的垂杨关的基础上升格为宫，进行了全方位的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永乐宫的壁画呢，被誉为东方画廊，它代表着中国十三世纪壁画的巅峰水平，在世界的美术史上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整个的永乐宫的壁画面积呢，现在保存有1005.68平米，尤其是以咱们三清殿的壁画为重点。三清殿的壁画有430多平米，整个的壁画的人物的形象比咱们真人要大得多，它整个的上面有4米多高。那么咱们后面的垂杨殿、重阳殿的壁画呢，也是代表着13、14世纪民间的世俗风情的绘画，他们所体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对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也被誉为元代的清明上河图。咱们都知道永乐宫的壁画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四官壁画。四官壁画呢，它后面是土坯层。那么在绘画的手法上面，永乐宫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宫壁画。永乐宫的壁画呢，以其恢宏磅礴的气势，还有文化的深度，以及艺术的构思和技巧，深受到广大海内外人士的关注。而永乐宫的价值还远远不止于壁画。
1: That i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ghai.

0: 山西是个怎样的地方？李白第一次来就对这里赞不绝口，本地人王之涣显然对这里更熟悉。如果狄仁杰问你怎么看，柳宗元会回答当然是表里山河，关羽、武则天表示赞同，摄影师小杨也认为好风光还就得看山西。让我们把视角拉得广一点，目之所及，自然风光与人文之韵相得益彰，尽享表里山河的美妙。歌词里写的果然没错。City Walk 爱好者小马觉得山西的地名好有意思，长治久安，天下大同，好运之城，格局很大，
1: 印记鲜明的地名，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历史，
0: 他们是历史的回响，是时光写给山西的诗篇。咱就是说，文化的气质万里飘逸，有趣的地名就在山西。不过打开山西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打工人大周表示，想要打开山西很简单，快乐的田野走起。听说山西的土地有魔力，夜晚沁周黄能抚平早八人的一切焦虑，一颗玉露香梨是天命人的必备佳品，
2: 土鸡汉作是幸福梦想和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0: 独特地貌孕育三晋特优农业，健康本味自然出色。从田园到餐桌，好食材是美食之本，这件事儿山西最有发言权。山西的面自成江湖，十八般兵器搭配独门的手艺讲究，尽享美食，舌尖上的好味道闪耀出圈。这里可以是碳水脑袋们的快乐星球，也可以是古建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人说山西有千万般好，每一面都想让你看到好风光、好地名、好乡村、好味道。跨越山海，我只想把山西的风吹进你的心里，让山西的好点亮你的眼睛。山西用热爱和初心为表里山河写一首永不完结的诗歌。
3: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4: 就算战至最后一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5: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虎峰。从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开跑，
8: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9: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10: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1: 向你们进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9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西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山西正以现代水网构筑高质量发展水支撑。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合紧急行动，全力应对强降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5月28号至6月2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山西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025年9月12号反馈督查报告。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等，研究部署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了山西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将整改方案主要内容予以公开。
2: 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标本兼治，提出了5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四是全面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屏障，五是大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整改方案还明确了4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西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坚决扛牢督查整改政治责任，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督查整改工作全过程，持续巩固拓展督查整改成效，切实维护生态安全，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重焕山西好风光。山西台报道。
1: 水网是国家重点布局的6张网之一，也是我省构建全域水安全的核心抓手。眼下，全省3纵9横、8河连通现代水网建设同步提速。记者近日在晋北、晋中采访中看到，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昼夜赶工，冲刺通水，东山供水工程稳定运行，持续释放效益，现代水网正在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
3: 这里是位于大同市左云县的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末端事故备用蓄水池施工现场，从空中俯瞰，轮廓已清晰可见。现在每天这里都有70多名工人和30多台套各类土石方机械抢抓进度，有序施工。
4: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是机科的土方开挖和坝体的回填作业，目前是已经累计完成这个主体工程进度的45%，预计10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全部施工任务。
3: 引黄北干支线全长90.7公里，全部铺设管线，从朔州平鲁的大梁水库取水，跨平鲁、山阴、右玉、左云4县区，每年可调黄河水5549万立方米。这个蓄水池也是整条管线的应急缓冲舱，如果前端管线发生故障，这个蓄水池就能稳稳保证左云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用水和全县居民的生活。

0: 或用水。
1: 比如说项目的管线发生7天的一个事故抢修期间，这个45万的库容量可以保证左荣县10万居民和50余家受水企业的基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
0: 位于朔州市平陆区的马家河泵站是支线工程的海拔最高点，由于水流无法自流通过，必须通过泵站把水引到高处。
1: 马家河泵站属于万家的引号北干线工程的东苏，泵站的后边是一个石头山的山体，铺的1.4米的钢管，坡度比较陡，接近60度，施工难度比较大，人员和物力投资都比较大。
0: 目前这段硬骨头已被攻克，泵站主体工程已完工，机电设备安装正在推进。工程全部完工后，这条北干支线将有力补齐朔州大同北部供水短板，完善全省南北统筹调配水资源的整体布局。从晋北的山梁沟壑到晋中的平川沃野，现代水网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这里是晋中市榆社县云竹水库，也是我省现代水网3纵9横中第5横的关键调蓄枢纽。
2: 东山供水工程就是调四库之水，解五县之渴。四库就是我们左权县的泽城水库、石峡水库，还有榆社县的云竹水库、江县的关河水库。解决的五县就是太谷、祁县、平遥、介休、临石。
0: 东山供水工程全长257.6公里，设计引调水量1.12亿立方米。去年起，工程进入常态化供水运行阶段。
2: 一般水库呀，水源供水工程它就是一个水源，对东山供水来说，它有4个水源，这在我们省里乃至在全国都比较少见。最大的难点，每个源的水流、水压都不相同，而且调水量的流量也不相同。所以说，在我们整个联合调度起来的时候，怎么能合理的把水量分配下去？
0: 走进流量调节阀室，记者看到，连通4座水库出入水的6台大型调压设备正在稳定运转，实时调整水压、流量，确保多源供水的稳定安全。供水工程的下游平遥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170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2分之1，属于地下水超载区域。东山供水工程的运行直接破解了全县用水困局。
3: 这个南山管道为有啥呢？咱们东山水源的来水口水特别好，我们还通过其他几道步骤处理一下，目前处理1天2.4万方左右，可以保证主城区加一个中度乡的20万人饮用水安全，
4: 解决了我县36万群众和每年超1000万游客的用水需求。同时，我县关闭了浦东水源地两眼核心岩溶水井，全县累计压减112万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年度的压采任务。通过综合治理，我县初步构建了地表水为主、地下水应急备用的现代供水新格局。
0: 截至目前，全省8项水网骨干工程中已有6项实现实质性供水。今年现代水网工程还计划完成投资49.99亿元，较2025年增加13.85亿元，增幅38%。水网骨干工程新增供水能力3.4亿方，力争年供水量达到8000万方。预计到2030年，全省逐步形成3纵9横8河连通的现代化水网工程体系。
5: 省水力厅秉持上接国家水网、提速省级水网、连通市县水网的工作思路，将进一步强化概算、工期、质量、安全4大要素管控，全面打通水网建设最后一公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水安全、水保障。
0: 山西台报道。
6: 连日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我省部分区域出现道路塌方、城乡内涝等险情。汛情就是命令，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昼夜不停开展道路抢修加固、水库巡查排险与城市积水强排工作，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出行畅通与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顺渡大道立交桥，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可以看到雨水已经漫过了我的脚踝，在我身后，住建、交警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积水抽排、交通管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8: 近日，运城永济市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镇街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局地达70毫米以上。面对严峻雨情，永济市各部门快速

0: 响应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抢险、道路管控工作，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 下午5点多到达现场，现在开展的是城市降水排涝作业，是主要是对城市路面的积水进行排除，确保市民正常通行。
2: 地铁街道三级响应以后，公安交警全员上岗，全部分布到咱们预定的这个各个点位、各个路口，有交警时刻待命，指挥汇流、管控引导、帮扶救助，全力就是给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经过多部门连夜协同奋战，目前永济市城区道路积水全部消退，全线交通恢复畅通。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桥上镇水毁道路抢修现场。受强降雨的冲刷，当地部分乡村道路出现路基塌陷、边坡溜方、路面破损等灾情。为尽快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恢复通行能力，桥上镇抢抓晴好窗口期，调配大型机械，组织施工队伍，全力开展道路抢修加固，守住汛期道路安全底线。
0: 在加紧抢修道路的同时，常态化隐患排查也在同步推进。巡查人员沿辖区主塞河道徒步巡查，重点排查淤积和垃圾堵塞等隐患，力求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4: 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抓实群众避险转移，致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在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野底水库，巡查人员正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开展雨后复查，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及时清理堵塞物，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与此同时，南村镇33个村也迅速响应，对辖区水池、河道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现场登记，逐项明确整改标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全面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天候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同时应急物资和抢险队伍也准备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月1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11号、7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晓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人工智能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加强科普宣传，广泛凝心聚力，助力我省科技强省建设。要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聚焦煤矿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治理、防汛抗旱安全应对、综合防控能力提升等重点难点，积极建言献策，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日程和议程草案，决定8月中旬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山西台报道。7月19号至20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到大同市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讲。张碧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法纪要求，纵深推进专项整治，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培训，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全面提升各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紧盯7下8上关键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

0: 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山西台和大同台报道。
1: 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和中央有关规定，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个规定的重点内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第四条明确，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第五条明确，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六项职责：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二、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向全会报告工作的内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三、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政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五、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六、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培训内容。同时，第六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第七条对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其他成员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第八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原则上由担任本级党委常委的政府领导干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等均进行了明确。山西台报道。
2: 盛夏七月，26万亩大同黄花进入丰收采摘季，小黄花正趟出大产业。今天，2026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在大同举行。今年黄花产业发展有哪些新趋势和新亮点呢？
3: 这里是2026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的现场，可以说一年一度的黄花产业盛会呢又如期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大同黄花全产业链该怎样升级，而跨产区之间又该如何协同抱团发展呢？我们一起会场找答案。
0: 活动现场，农业领域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代表、科研院所技术骨干等齐聚一堂，围绕黄花品种培优、品牌打造、市场拓展、产业链升级等老百姓和企业最关心的话题，分享实战经验，碰撞新思路，为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点子。
4: 首先是黄花品种的改良和标准化生产，第二个方面就是绿色高效施肥，第三的话就是要做到绿色防控，就是加强对病虫害的防控。
5: 我们接触到了那个香港客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合作了。像这一次我们准备说加深合作力度。
0: 会上，黄花主产区产业协同发展联盟正式成立，今后各个主产区将共享资源，抱团发展。
6: 联盟的成立有助于统筹黄花菜产区技术标准、加工工艺、品牌营销等资源，搭建黄花菜产业联盟营销产销平台，推动黄花菜产业从分散经营迈向协同联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另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净黄花一号、净黄花二号全新选育品种、真空冻干黄花粉的实践应用等四项黄花产业科技成果。

0: 覆盖了从种质资源到智慧管理的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1: 我们团队历经12年的时间，选育出了晋黄花1号和晋黄花2号，产量上面实现了提升，特别是在蕾长方面，长度是显著提高的，同时呢，它的抗病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2: 目前，大同黄花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1/4，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2亿元，带动农户人均增收5200元。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种植、加工、营销的三大体系，继续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的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
3: 山西台综合报道：盛夏的山西浓荫盖地，万物生长，各地夏日限定美景正接连上新，让人大饱眼福。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受夏日降雨增多和上游水库调节泄洪影响，这里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的一次显著洪峰过境，水流量从之前的每秒200多立方米，增长至每秒2000立方米。 从空中俯瞰，滔滔黄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下，在十里龙槽内形成了延绵数百米的金黄色瀑布群，再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壮美奇观。 在运城市平陆县境内的黄河滩涂地，这两天随着2026年度黄河汛前泄洪排沙、调水调沙工作结束，大片黄河滩涂河床露出水面，历经湍急河水数日冲刷，在松软淤泥之上勾勒出万千交错纹路，形成独有的滩涂沙化奇观。从空中俯瞰，宛如一幅巨型长卷铺展于大河之畔。 在朔州桑干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近日拍到了鸟中大熊猫黑鹳上演紧张护食干饭名场面。浅滩之中，一只成年黑鹳拨弄把玩捕获的大鱼美餐时，馋嘴同伴快步涉水，准备争抢。眼见美食要被夺走，贪玩的黑鹳猛地一口将整条大鱼吞入腹中，鲜活趣味的一幕直观展现桑干河优良水生态。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天，各地的荷花开始大面积盛开。在太原，晋祠外八景之一大寺和风盛景再现，满目青绿层层叠叠铺陈水面。在大同公园，粉白素雅的荷花错落掩映在碧叶间，有的亭亭玉立，有的花苞凝露，微风拂过湖面，花枝轻轻摇曳，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清凉与诗意。 在晋城高平的长坪公园，一朵朵睡莲静卧于碧水绿野之间，白的纯净素雅，粉的温婉柔美，为静谧的水面增添无限灵动。山西台综合报道。
4: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面向社会公布微信投诉、抖音投诉、网络投诉、电话投诉、来信投诉和来访投诉等6大官方投诉举报渠道，以便于高效处置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信访事项，切实解决生态领域民生急难筹判问题。
5: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清徐县醋产业集群和中北高新区特钢材料产业集群上榜。目前，我省已认定18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4: 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公布运城市下县裴界村汉墓发掘资料，其中5座汉墓的形制和随葬的陶铜铁器物组合的特征，均符合中原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墓葬两两异穴并列，应为家族合葬。
5: 这一发现为研究晋南地区东汉中晚期的藏俗、藏制以及基层社会的关系和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资料。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5: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8到15度。浑源小雨转多云，30到14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9到15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8到16度。五台小雨转多云，28到14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蛟城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晋中小雨转多云，31到17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30到18度。平定中雨转小雨，31到18度。长治小雨转晴，29到18度。长子小雨转晴，29到16度。晋城小雨转晴，30到20度。沁水小雨转晴，30到18度。临汾小雨转多云，33到22度。洪桐小雨转多云，34到21度。运城小雨转晴，35到21度。闻喜小雨转多云，34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李俊杰，我来自河南新乡，然后是在开封上学。我今天过来是来找我妈，我很想找到她，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有请。小兄弟你好。
0: 大家好，树洞哥哥好。
1: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树洞大家好。
1: 这是树洞哥哥，那是大家。你要不要重新打个招呼？
0: 大家好，树洞哥哥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有点紧张小伙子，来来来请坐小兄弟。别那么紧张，放松放松放松。别着急，跟我们说说小兄弟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0: 我叫李仲杰。来自河南。我这次来是找我的妈妈。
1: 找妈妈的。
0: 对，
1: 你从头说说吧，你家里几个孩子？
0: 我家里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
1: 哦，就你一个？
0: 对。我的妈妈就打我记事起，然后就精神一直不太好。在家里就是我需要照顾她，为她做饭，然后她经常在外面跑。我在做好饭之后需要到外面去找他，把他拉回来。然后他因为精神问题会抗拒，就是不愿意跟我走。我当时很瘦小。对，我现在也很瘦小。然后我拉着他，我有时候都拉不动他。
1: 对，他是个成年人吗？
0: 他也很壮。
1: 家里爸爸呢？
0: 他的身体不太好，他的下半身就是腿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干农活。
1: 那家里收入从哪儿来？
0: 收入就是政府补助，然后每个星期去取一点钱，然后就这样生活。平常也就是买一些白菜，买一些土豆萝卜，然后就简简单单的做一些菜，然后煮一些

0: 煮些粥。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呀？你要给他做饭吃？
1: 那个时候8岁。
0: 8岁？
1: 对，7岁8岁那个时候。
0: 啊、
1: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做饭，我记得是走进厨房里，然后那个时候地上有白菜，然后就捡了一颗，然后切一半，然后把它用刀把它剁碎之后，然后放在炒菜锅里，当时就没有加油，只加了水，然后把白菜煮软，煮软以后然后把水倒出来，然后就撒一些盐，然后当时我撒得很少，因为我怕放多了会咸，然后如果说味道淡的话我可以再放盐。
0: 那你能上学吗？
1: 可以啊。
0: 嗯，
1: 上学就是早上4点钟要起来，因为家里的那个灶是自己盖的，可能不保温，
0: 嗯，
1: 就是那个热量流失的比较快。
0: 嗯，
1: 如果说不起来早一些的话，那个煤火就死了，那个煤球就死了，所以说我要起得早一些，然后把火重新换上，换上以后开始做饭，做饭做好以后，然后5点钟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去上学。
0: 才上小学，这样的生活就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1: 我只能说我的家庭是不幸的。
0: 嗯。
1: 但是我的经历也是足够幸运的。
0: 嗯。
1: 我遇见了一些很好的人。
0: 比如说？
1: 比如说我的叔叔还有我的婶婶、
0: 嗯，
1: 他们都很好。我的叔叔就是，一些事情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比方说我妈妈精神不太好，然后去治病的话是需要钱的，然后都是我叔叔帮忙出的。
0: 哦，
1: 对，帮忙出钱，然后去精神病院给他治疗，然后就让我轮流在他们家吃饭，然后几个爷爷家吃饭。
0: 很好的亲戚，很好的叔叔，
1: 很好。我有一个姨，她对我非常好。
0: 嗯，
1: 我是在7岁的时候认识他的。我记得我姨描述我当时的样子是，裤子都快穿成裙子了，然后就给我换一些从其他人家就是借来的他们小孩的衣裳给我换上，然后给我洗澡。对，但是我感觉就是自己一来就第一次洗澡。对，但是是用一个这么大的盆，
0: 嗯，
1: 然后大铁盆，那个大铁盆是用来洗衣服的，
0: 嗯，
1: 然后他就在热了一些水，然后放进去。我当时很小，应该是这么高吧，
0: 嗯，
1: 也非常瘦弱，他就在那边给我洗了。他对我真的非常非常好。
2: 从小到大，从村里到学校，从亲戚到邻居，大家都对这个孩子伸出了援手，给予他帮助。政府也根据相关政策对这个家庭提供帮助，只为了能让小仲杰好好的长大。而这个被大家的爱包围着长大的小男孩，也一直很清晰地认识到，再多的帮助我也得努力，这是我的父母，我的家，我只有靠自己才能去支撑起来这个家。
0: 那你会觉得你爸爸你妈妈是负担是累赘吗？
1: 不觉得，因为当时习惯了，也知道就是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是我的义务。对，我必须要去做。我父亲他的身体就在他去世的那2年，然后他的身体就非常非常差了，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躺在床上。对，当时10岁，然后他的吃他的喝他的吃喝拉撒尿，对，都是要由我来解决的，我需要扶他下床。但是当时我也还是很瘦小，对，可能就是这么高吧，对，很小，我需要就去使出很大的力气才能扶动他，因为他当。

0: 就已经下半身就已经动不了了。
1: 他是在2016年冬天的时候，对，当时在冬天的时候去世的。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1: 我当时12岁。
2: 当时父亲走了的时候，你什么样的感觉？
1: 感觉有一点害怕。
2: 有点害怕。
1: 对，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害怕，因为我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家庭的就是一些重担迟早就要落在我的身上。
2: 爸爸一直瘫痪在床，都得你照顾，你早就在扛着这个家前进了。
1: 对，我就已经在扛着这个家庭了。
3: 仲姐的妈妈因为精神状况一直非常糟糕，她对外界没有感知的能力，甚至不认识仲姐，所以在仲姐的成长过程中，妈妈没有办法给予她应有的温暖和保护。从小到大，他都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感受母爱的温暖，但是因为一句她是我的妈妈，这个10多岁的男孩在爸爸去世以后独自担负起了照顾妈妈的全部责任。
1: 当时我上初中之后，然后因为初中是在那个乡里上的，然后和村里有一段距离，也就是3-4公里左右。但是对于我来说，当时我来说很远。我当时骑着自行车需要花费20分钟到学校，对，然后再花20分钟回来。然后做饭也要20分钟，可能做得快的话，也就是说做一些简单的面条呀，然后再出去找我妈。找我妈，把我妈拉回来，然后让她吃饭，
2: 吃完了再回学校。
1: 对，再回学校再花20分。当时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奔忙，对，每天都很有那么一点累，但是
2: 累，
1: 对，但是我感觉当时我就已经习惯了。已经
2: 那个时候，你说妈妈经常去村里乱走乱串，她会走到很远吗？有走出村子走到别的地方的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没有的。在我妈走丢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走那么远过。就是我可以很容易的就找到她。
2: 就其实你知道她每天都去哪些地儿，
1: 对，
2: 是吧？一找就能找回来。
1: 对，因为找习惯了，所以说我也知道她可能会去哪些地方。村里的人也知道，我有时候也会去找的时候问问那些村里的人，我说你有没有看见我妈呀？看到了，就是我指指，然后我就在顺着那个方向过去找。
2: 后来妈妈走丢那天发生了什么？
1: 我给她做饭，然后把门打开，然后她就一把推开我就往外窜了。当时我的想法很幼稚，我觉得啊，她应该不会跑远吧，应该还是在就是那个范围内。然后没想到就这一次彻底跑丢了。
2: 对，就一走就再没回来。
1: 对，一走再也没回来。当时我和我的本家的一个叔，然后骑着电动车在各个村庄，然后就去找去问，但是都没有那个结果。后来也报警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我妈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就变得轻松了一些。
2: 为什么要用轻松这个词儿？
1: 因为我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当时她走的时候是冬天，有时候我就会想起她穿那么单薄，就是当时她穿的也不算太厚走的时候，然后他的精神是这样的，他怎么在外面生活呢？他会有那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吗？我不太敢想象。
2: 担心他？
1: 对，担心。但是后来上学嘛，一些事情就慢慢的把他的声音就从我的脑子里就慢慢的给记下去了。我在前些天的时候

0: 梦到过他一次，但是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后就醒了，是没有多余的事情了。
1: 小丽自从妈妈走丢之后，家里的其他亲。

0: 去很远的地方。
1: 你觉得呢？你觉得是一种解脱，还是说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0: 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一种解脱，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去找他，因为这是我一个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虽然说他就是在从小到大就没有给予过我母爱，但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的精神是那样。
1: 对。
0: 对。但是，我是正常的，我知道我必须做一个尽责任的儿子。我想做一个好儿子。
1: 说得很好。那现在爸爸也没了，妈妈也走了，这个家什么样啊？
0: 我会把家里收拾得很好。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1: 哦，这是你的家？
0: 对，这是我的家。然后就是除了那个书架，就桌子上的书架，还有那个椅子是我从网上买的，然后其他的东西就那个分的带分呀，然后那些床啊、沙发呀、还有柜子呀，都是政府给我的。
1: 政府给的？
0: 对、政府给的。
1: 床啊、柜子呀、这些都是？
0: 对对。
1: 反正也是想尽办法，
0: 对，
1: 一起来帮助帮助你。
0: 对。
1: 你后来上学上到几年级啊？
0: 我现在也正在上学。
1: 现在还在上学？
0: 对，现在还在。现在是中专二年级。
1: 中专二年级？
0: 对。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17，我在开封市上学。对。然后离家也已经很远了。
1: 你中专现在学什么呢？
0: 学的是计算机应用。
1: 学习怎么样？
0: 学习上学期是第一名。
1: 哇。啊，真棒，真是好孩子。那小李，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比如说今年上中专二年级，
0: 对，
1: 明年如果毕业了以后怎么就业，或者去哪儿打拼，有没有想过？
0: 我选择的专业是3+2专业，也就是说先学习2年，然后第3年实习，然后再到大专去学习2年。
1: 挺好。
0: 对，到时候就21岁了，然后我想去当兵。
1: 当兵？
0: 对。
1: 为什么？
0: 我就是想锻炼自己，我想我至少就是会当3年。
1: 对，
0: 或者更长。然后在之后我可能就是会去找工作。找工作就是攒钱。攒钱，然后我就想自己做一些生意。
1: 自己做一些生意。
0: 对。
1: 所以问题又回来了，就是你看你这个规划，包括后面的实习，包括后面要去当兵，你不可能说一边当兵一边带着妈妈。
0: 对。
1: 那如果真的把妈妈找回来了，怎么安排？
0: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办法解决的。对，我现在就是要做好作为一个儿子必须去做的事情，去先把她找回来，然后再想接下来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办法解决，总有办法解决的。我觉得相比学业来说，我妈妈更重要，因为她已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1: 这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孩子，从她小时候就开始，可能那个时候是因为被迫的，有生活的重担压到了她的头上，但是现在不一样，她勇于把生活的重担扛起来。而且他说他想去当兵，他想像军人那样经过锻炼，然后让自己的身板更加的坚强，让自己的精神能力也更加的坚强。这是一个好孩子。他刚才一直说现在他瘦瘦弱弱的，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的精神是无比强大的。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如果今天真的能帮你找回妈妈后面怎么解决，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也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是我觉得你这种想要找到妈妈的情感要求动力，我们是非常非常敬佩的，所以从这点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当然如果今天找到了小李，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底下你看有这么多嘉宾，他们在讨论，还有我们的政府，有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像你的姨啊、你的叔叔那样的好心人，待会儿我们再一块儿去讨论，好不好？
0: 好。
1: 最后一个小问题，如果今天在这个平台上没有找到妈妈，你还会继续找吗？
0: 会的，但是我不敢想象他 他在外面都会

0: 经历一些什么。
1: 对，
0: 因为
1: 这么多年了，对吧？
0: 对。
1: 小李，那我们这样，我们先开门看看结果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嗯，
1: 来小李，来加油小伙子，往前。我们先抬头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请看。
2: 李仲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妈妈的名字呢是叫刘心安，妈妈患有精神疾病，这当然也会增加我们的寻找难度。于是呢，我们第一时间为你联系到了警方。
3: 接到寻人求助后，我们与河南、安徽、山东、河北等多地警方携手，根据你提供的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在这些地方展开大规模寻找。
4: 同时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在全国救助寻亲网上进行比对。这时候我们在河南省新乡市一个救助站发现一个人和您要寻找的刘心安体貌特征非常相似，随后我们前往救助站进行走访。
2: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你寻找的妈妈呢？在警方、媒体和民政部门的多方努力之下，我们希望能够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你想妈妈吗？
1: 想，
0: 很想她，也许她就在门后，
1: 加油，
0: 来，小李，走向希望之门。

我必须过来找他，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他也是我唯一的亲人。他的精神是这样的，他怎么在外面生活呢？

0: 儿子来了。
1: 啊，抱一抱，抱一抱。
0: 认不认识啊？看看。
1: 认不认识？看看。
0: 看看。仲杰。
1: 仲杰，你的儿子。
0: 仲杰，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一位你得叫刘叔叔，他是河南省新乡救助站的刘清泉副站长，妈妈这三年都是刘叔叔他们在照顾的，先谢谢刘叔叔好不好？
2: 谢谢刘叔叔。
0: 嗯，
1: 谢谢。是，
0: 来，仲杰，你扶着妈妈，扶着妈妈，咱们到沙发那边去。
1: 一步走
0: 啊，先请妈妈坐下来，慢慢跟妈妈说啊。

0: 来看脚下啊，
1: 抬起来，抬起来。
0: 好，来，请坐。你好，
1: 你好。
2: 仲杰，看看妈妈，身体都还可以。我要告诉你，妈妈当年不是2017年的8月份走失的吗？对吧？你记得，到8月29号那一天，大概也就过了20天左右的时间，妈妈就被新乡市南环分局护送到了救助站。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受过什么太多的苦。然后这3年呢，就是刘副站长他们一直在照顾着妈妈，还给妈妈治了她的病，所以她的情况其实要比她刚刚来到救助站的时候是要稳定一些的，这一点你放心。你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小伙子，我们都想好好的为你鼓鼓掌，加油啊。咱把妈妈找回来了，咱们让刘副站长介绍介绍妈妈这3年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刚来站的时候，她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交流起来比较困难。2017年9月1号的时候，我们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她的情况现在很好，请你放心。我们为她办理了，医保、特困人员补助。多重残疾证保障了他的基本生活支出。
0: 谢谢，谢谢咱们的民政工作人员，谢谢。
3: 看到仲杰找到了母亲，我们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在这里呢，我还是想告诉仲杰，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仲杰的母亲回去以后一些后续的问题啊。在节目录制以前呢，我们和新乡市原阳县取得了联系，原阳县的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门确实是高度重视，立刻给出了一套方案。仲杰的母亲呢，在新乡已经落户了，落户以后享受了特困，也办理了残疾。等到你把母亲接回家以后，他相关的政策是会继续执行，然后您的母亲可以进行集中供养，他的精神疾病会由我们的医保进行兜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仲杰你个人，我刚才听你说了，你现在不满18岁，而且呢正在读书期间，正好呢你属于我们民政部门叫做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这样一个政策保障，每个月是950元，可以享受到成年，就是18岁。同时呢，考虑到仲杰已经快满18岁，但是我们河南省在这个适时孤儿保障政策方面做出了突破，就在突破保障到18岁这个范围这个基础上进行突破。只要是你一直在全日制学校里进行读书，一直在读的学生，包括你的初中、高中，还有中专、大学这样一个，只要连续在读，就可以一直保障，一直保障，保障到你毕业那一天，你可以自食其力那一天，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0: 太好了。
4: 今天听了你的故事，我们很感动。你一上来说我自己很弱小，但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弱小，你真的很坚强。
0: 好，谢谢您，也再次谢谢我们民政部门对仲杰妈妈的照顾。谢谢你们，谢谢我们今天的寻找，谢谢仲杰，加油，
2: 加油吧，来拉着妈妈，
0: 来
2: 拉着妈妈，
5: 把手放到你的手里，
0: 来，
2: 起来吧。走，阿姨，来，慢慢走啊，拉着儿子多好啊。
6: 在节目录制结束以后，考虑到仲杰独自带着妈妈回去的路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河南省新乡市救助站从酒店接上了仲杰和妈妈，一起将他们送回了老家。原阳县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到他们以后，带着他们回到了当地的民政救助机构。考虑到仲杰现在正在读书，为了减轻他的负担，也为了保障妈妈的后续治疗，仲杰的妈妈被

0: 安置在了当地的医院，有医生照顾保障妈妈的日常生活。河南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带着仲杰一起办理了相关手续，保障孩子的未来生活。也有社会机构在了解到仲杰的情况以后，给仲杰和他的妈妈进行了捐款，对仲杰提供了帮助。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我们相信这个坚强孝顺的男孩一定会好好的长大，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仲杰加油，我们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4: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3: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